0: 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科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这个，
1: 怎么样？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0: 哪四个人？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0: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0: 查过了。 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
2: 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3: 杨飞，队长，
4: 队长，
3: 正要找你，
2: 查到什么了吗？
4: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

0: 走。
1: 哎，怎么是你啊？
2: 黑子。
0: 走。
3: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0: 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你都知道了。可是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1: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的。
2: 你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4: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潇潇一直想成为像警示仪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
5: 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听见没有？你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丁潇潇，
6: 来盐，来小盐，
7: 老板来俩包子。
8: 干么呢？这是枪炮纸啊！来呀，来小严，他们大前辈啊！来小严，大前辈，他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老简吗？
9: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10: 吃包子呢？
11: 怎么又是粘上了？
12: 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11: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 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10: 不用，我有钱。
11: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笑>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0: 你管得着吗？
11: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0: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1: 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欺负人了！救命！救命！救命！救命！都来看看呀！
10: 别别，
11: 没有了，这儿啊，没有了，这儿。
10: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1: 你胡说！你刚才。
13: 他踹了一脚，我的庇护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了。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
0: 又前面的，这太不像话了，听吕江太不像话了。
1: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2: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2: 不行。
3: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

0: 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0: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林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2: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3: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到！
1: 小姐，就看。
0: 好的呀，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

0: 让开！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1: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0: 不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你们都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的，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潇潇知道锦衣姐在日本人手里的事，她会不会去医院？
1: 那个医院是个陷阱，刘景怡不在那儿。
0: 可是潇潇可没有这个心眼儿。要不，明天我去医院盯着，我一个女人也不起眼。
1: 嗯。那我明天去酒店找，定潇潇这个千金大小姐吃不了苦。

0: 你们俩去找黄军，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黄军找到黄军丢的文件。是，快。
1: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哼，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了？
1: 啊！
0: 来机场做什么？
1: 哎，
0: 查身！
1: 哎，
0: 请进，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くぞ、次だ。
4: はい、
5: はい。
2: 你来这干嘛呀？啊，
4: 哎，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
2: 嘿，
1: 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滚！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 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

0: 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

0: 红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0: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嘿，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はずだ。すいません、全くもってはずだ。
3: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3: 情報局、ドゥシャファ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4: はい。
2: バカボラが。
4: は。
5: 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6: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6: 哎。
5: 走。
6: 你。
5: 快点。
6: 走就走。
5: 快走。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来，我马上。嗨，开！林一座，啊，站！嗨，开！啊，嗨，开！林一座，
1: 你要干嘛呀？
0: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0: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瑜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快点！快点！

0: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你呀，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

0: 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小星，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3: 没辙了我。
0: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又趁他。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传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 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我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 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还用找他吗？

0: 慢走，两位再来啊！哎，客官，您请。哎，您坐。
1: 你吃点什么？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好嘞，打卤面一碗。呀，大三一点，一个蛋蛋，一个蛋蛋，晓得。
2: こいつどこです？面呢？
0: 面呢？你可没得呀！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没搁了，
3: 哥子。
0: 没搁了。哟，两位一起乐呵啊！啊，你的面好了。
4: 哎，小二。
0: 哎，你有何吩咐？哎，
4: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 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核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やつ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やつ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哎，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6: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7: 混蛋，你敢！
8: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阿头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福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

0: 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5: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

0: 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

0: 的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
2: 想咬人不成吗？
3: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4: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3: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4: 啊！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5: 你让我看看呀！
6: 队长，
7: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6: 这什么呀？
7: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8: 姐啊，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9: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0: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6: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0: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6: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7: 哟，这位是
6: 啊，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10: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7: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11: 快了，
12: 哎，来了。
6: 你在这干嘛呢？
10: 开会啊！
6: 你开什么会啊？
10: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6: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3: 别偷听啊！
6: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5: 佣人？哎，我去呗。
6: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9: 那我去。
6: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13: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6: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9: 嗯。
6: 别偷听。

0: 好了。啊！嘿，追！
1: 副队长。
2: 死呀！
3: みんな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う。

0: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1: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0: 抗日证还抗日？走。
1: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武杰的位置，行不行？
0: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0: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1: 干嘛呀？
0: 别动，朋友们。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做这么对的，
3: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行，放好了啊。

0: 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今天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虫去。拿。
1: 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你出去。
1: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你给我解开！
0: 雅萍，我要嘴堵上。
1: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0: 在家，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4: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
0: 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玉伟的。
4: 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0: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

0: 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1: 哪有正牌？
0: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梅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1: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
2: 好，拜。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亚平，
1: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1: 是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不，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坐下，
1: 钥匙给我。
0: 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儿够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

0: 去重庆，没那么容易。
1: 人没了，嗯，
0: 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潇潇，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我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儿？
1: 谁呀？
2: 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害成你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0: 我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3: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3: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
4: 他去刘文山家了。
5: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6: 自己找去了。
7: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4: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8: 那应该怎么办？
9: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4: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9: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10: 刘先生，请用茶。
11: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10: 我，湖北人。
11: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10: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1: 哪个大学啊？
1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1: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10: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1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飞了。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 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同志们。
1: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警察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
1: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3: 太好了，什么内容？
1: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啥？
3: 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
1: 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3: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这
4: 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这文章？
3: 怎么做呀？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4: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5: 你是想声东击西？
4: 嗯。
6: 太太，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5: 嗯，知道了，
6: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

0: 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的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不巧，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
1: 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试。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找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的。

0: 这么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用这个文件换刘静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
2: 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白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3: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
5: 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
2: 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之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待在身上闲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您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 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 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 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
7: 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

0: 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

0: 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点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碗贝、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

0: 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 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
2: 按着他！你给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
0: 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
2: 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
0: 你看不见了，
4: 你快了。

0: 站住！干嘛去？
1: 干什么走？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月。
0: 庄子，
1: 太君，你看，太君，你活吗？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找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1: 得缠住他，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快把黑子带回去。
3: 大人给我追。
4: 黑哥，
0: 队长。

0: 把门关上！景怡，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我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1: 坐。
2: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我不杀你。
1: 医生，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我刘医生对吧？
2: 是。
1: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
2: 对。
1: 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2: 可是我，
1: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0: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
1: 我是梁飞。医生。

我是梁飞，正义。

静怡，我梁妃，静怡，梁妃，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不信上一马司令。安宁。
1: 报告。
2: 梁阳秘密治病院的女孩子在攻击中，追击中，逃走的。
0: 太阳分院的孩子。
2: 平安
0: 行走，
2: 少爷。
0: 是。
2: 嗨，
0: 我来部队的收购。
2: 快，
0: 行走。
2: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
0: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0: 是我。
2: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没有。
0: 蹲下。

0: 我不该让你跟着我。我愿意。
1: 怎么样，能挺住吗？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2: 梁飞，
1: 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3: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亚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
1: 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2: 你是谁？
3: 报告，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4: 谁？
3: 武田俊。

0: 将军，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3: 内行是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荣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 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好美式。

0: 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1: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呀、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2: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烦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真是敲好吃。
3: 这个就是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5: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
3: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0: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儿了您还得复购。
3: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5: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 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

0: 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4: 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这个就是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5: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0: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
1: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5: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0: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

愿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进。

0: 荣安大客进局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都裹满了这个干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呀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3: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0: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这个就是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0: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2: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3: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

0: 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
1: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3: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0: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1: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动静、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你胡说什么？吴天俊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 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绥更重要。为了帝国。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救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对，
0: 走，起来，起来，
2: 你起来，坐。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走是有，
1: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
0: 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耍滑头，走。
2: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0: 好。给。
1: 你干什么？
2: 杀死他们，消消，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星，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

0: 哎，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
0: 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2: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
0: 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1: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2: 对，
0: 那着实。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2: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1: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
3: 想好了？
0: 真的？真的。
2: 好，好，
0: 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3: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人呢？
1: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1: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正经一点儿，我就给你正经一点儿。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 我真怕你出现，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 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

0: 金姐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嗨，不管用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俩不是都去那种？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
1: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耍鬼子。
0: 白萍，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下去可靠吗？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2: 你说的？嗯。
1: 你还是下，
2: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
3: 王妃，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1: 啊，自己上去的。
2: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0: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2: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0: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0: 脱了，
1: 就脱下来。
2: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儿。
3: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4: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3: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0: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别洒了，烫人。
3: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5: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6: 闭嘴！
5: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7: 怎么样，队长？
6: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8: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5: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0: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5: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6: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5: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0: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9: 梁飞，注意纪律。
0: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5: 这是内阁的机密。
0: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5: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带走。
6: 哼，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9: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 来，
2: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0: 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2: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爱听啊。
1: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3: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4: 吃不惯啊？
1: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4: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1: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4: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

0: 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2: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
2: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3: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2: 嗯。
1: 黑黑。
2: 嗯。
1: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2: 嗯。
1: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0: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2: 为什么是我？
0: 那把机会给你了。
4: 亚萍，你接着。
5: 鲁莽之间。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7: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8: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9: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10: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9: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0: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9: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6: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9: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9: 啊！恭喜各位。
1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9: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1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

0: 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0: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0: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

0: 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
1: 啊！恭喜各位。
2: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2: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2: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恭喜各位。
2: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

0: 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4: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1: 哼，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1: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1: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1: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6: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7: 之前我们有约定，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没事，疼吗？走，那你别坐。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打小跟师傅学的。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0: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
0: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 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2: 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2: 你下来。
0: 你先说。
2: 你下来。
0: 小潇，你先下来。
2: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可别后悔。
2: 让我看看你本事。<笑>
0: 想好了。

0: 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小，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小小，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那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4: 东鹏，你什么意思？
5: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6: 徐局长，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6: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0: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你送不送开你啊？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
1: 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吗？你给我解开不好吗？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啊！你，嘿，别动！
2: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2: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1: 我添什么乱了？
2: 没添乱吗？
3: 静怡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3: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2: 逼的。
3: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
4: 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行了，别废话了，废话太听不进去。孩子，哎，海岩，
0: 好好的路上啊。咋了？抬走。抬走。哎，慢点，慢点。
4: 走。
0: 梁粉，你滚到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0: 我恨你。
4: 谢谢。
0: 你别，
4: 到了。
0: 你们
4: 里边
0: 啊。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4: 走吧，走。

0: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1: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2: 对，
0: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那，小弟，小弟，隐蔽，保护队长，快去！

0: 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1: 听您说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2: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

0: 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0: 那我学学。
2: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2: 啊，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
2: 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3: 这么年轻
2: 啊，更没想到吧？啊，
0: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那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5: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

0: 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
2: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5: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6: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6: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6: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5: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6: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6: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6: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3: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6: 是是，
3: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5: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

0: 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大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

0: 那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哎，张老师啊，
2: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发剂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啊，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6: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6: 前几年呢，家里边

0: 出了点变故啊、
1: 嗯、
0: 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0: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0: 有一个过程吧，
1: 啊、
0: 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2: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啊、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4: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嗯、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嗯，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嗯、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嗯，年轻
3: 了。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7: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

0: 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3: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2: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3: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2: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3: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3: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3: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1: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龙科长，
2: 龙科长，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0: 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是，亚平姐，快撤！
2: 亚平，快撤！
1: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
2: 亚平，快撤！快走！
1: 潇潇，快跑！别管我！
3: 亚平，你干什么？
4: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5: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0: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3: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4: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5: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4: 肯定是重庆。
3: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亚平，你去哪儿？
4: 我去找人。
5: 你去找梁飞。
4: 对，
3: 只有他能救潇潇。
5: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3: 亚平，
6: 哥，哥，不好了！
7: 吴天成，
8: 吴天成，
6: 哥。
7: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3: 来，
7: 黑子倒点水。哎，出什么事儿了？
0: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7: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0: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7: 亚平，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0: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7: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9: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队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7: 是。
10: 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

0: 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齐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0: 我不管，我只要听消息。
1: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0: 凯文呢？
4: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罗亚平，
4: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1: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0: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1: 是吗？
0: 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你做梦，
0: 不可能！
1: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0: 你卑鄙！

0: 军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4: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7: 军长，
6: 军长，
1: 复电吧。
8: 是。
9: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10: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11: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2: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3: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10: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3: 梁飞，
11: 我去救人。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10: 梁飞，你冷静点。
11: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0: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11: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0: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12: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10: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2: 好吧，只能这样。
11: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認めねばならん。丁勇山は傑出した将軍だ。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ぼせ上がるな。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李逍遥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陈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
7: 到，
6: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

0: 味道每箱都有收藏证书，价格亲民且小批量发售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档的节目推荐。今天带给大家，我相信所有人看到这款酒都会眼前一亮。这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很多品牌，它要么是一年只出一款生肖题材，而今天我们让你一次性把十二生肖全部集齐带回家，而且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将会有到重磅惊喜的价格福利带给大家，一定要来好好期待和把握。
2: 对，说到我们面前摆的十二生肖的大全套啊，除了是飞天商务酒你很熟悉这个品牌推出的之外，这一套十二生肖的酒，这十二瓶啊，如果说你家里这就是博古架或者是酒柜，齐刷刷的摆了一个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我觉得特别的气派。这个酒拿回家可以进行到一下纪念。十二生肖当中呢，龙年到来了，我手中拿这个龙的这个酒尊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非常的漂亮。上方首先可以给大家飞天商务酒，而这一款是飞天商务酒当中纪念型的十二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勾调20的字样，老酒给您做到调制。这一尊酒的正前方是陈龙，龙的图腾和字样，
1: 而且还有到我们的收藏证书
2: 啊。今天这是十二生肖的纪念酒，每一套都是单独的礼箱盛装，每一个礼箱当中都配备到十二生肖的收藏证书。
1: 大家唯一担心的就是价格会不会太贵了，老百姓会不会买起来有压力。我们来扫码查询一下，
2: 对，
1: 看一下今天一整箱的价格。
2: 这一箱的价格是8376元一整箱，十二生肖的大全套是由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发行的。
1: 对，那一瓶的价格，
2: 一瓶的价格是698元，回家也可以扫码。
1: 但是今天听好了，我们的重磅福利优惠价格，
2: 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元，哇，19.9元，只要19.9元。飞天商务酒的十二生肖酒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听好了，只需要19.9元，您带回家的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您带回家的是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题材，您带回家的是由

0: 级品酒师来为您联袂亲情推荐的好酒，而且我提醒大家，名额非常有限，只有120组，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购，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本人朋友订购非常踊跃，名额已经在全线的告急当中了。这不是普通的酒水，这可是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纪念酒水。而且在今天我们也只有120个名额，你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1: 对，
0: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2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块，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块，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块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不要急，在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块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块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甚至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条，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0: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1: 对，
0: 要8000多块钱。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1: 是的，
0: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1: 对，
0: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1: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12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0: 对，
1: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条，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0: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1: 对
0: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1: 对，
0: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1: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0: 对，
1: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0: 对，
1: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发酵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0: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

0: 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1: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0: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做个稳当，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1: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0: 对，
1: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4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0: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那个热线。
1: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0: 对，
1: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0: 对，
1: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0: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定格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1: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12生肖的大全套。
0: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定格热线。没有看错，19.9的价格，你就能够把它拥有回家，而且是经典的53度的酱香型。
1: 对，
0: 您在外面啊，真的是打个散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那种二两的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能买回家如此高品质的好酒，而且为大家做到品质的保证。
1: 对，今天虽然只花了19.9，保证给大家每一滴酒都是您非常熟悉的飞天商务酒，给您做到的发行19.9，喝到的还是53度酱香型的好酒，19.9喝的是固态纯粮发酵无忧级，再欣赏一下12生肖题材的大全套。刚刚呢是拿了金色的龙的题材，我拿一个红色的这个酒瓶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虎的生肖题材，你去感受一下这12生肖的题材。侧边小批量的勾条，每一滴酒都是小批量的勾条。背标当中再给大家看一眼，很多人19.9，真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吗？配料表当中水。

0: 高粱、小麦、固态纯粮、优级好酒啊，这样的19.9块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哈就把这一瓶虎的生肖题材中国红的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哈。特别是打开整个酒帽啊，这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在整个瓶身和身之上，大家都可以看到一行字：小批量的勾调，滴滴的真酿。在倒出来的过程当中，你深呼吸一闻，这不是其他香型，这是生产周期需要5年时间的53度酱香型的好酒。鱼眼泡特别的腻，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特别的香，这个酒真的闻起来特别的香。但是这样的一支好酒，一瓶你可以扫码是698元，
1: 698元一瓶。如果你把一整箱12瓶全部买齐的话，
0: 对，
1: 要8000多块钱。
0: 是的，
1: 而在今天本档，我们19.9块的价格就能让您拥有到来自飞天商务特别出行发行到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所以想象一下，如果错过本档，您10多块钱，您不要说买到这样的题材了，您就是打个散酒，你都买不到纯粮酿制的。但是我提醒大家，今天的名额非常有限，120个限量名额现在已经全线过半了，时间留给大家，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19.9块，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块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
0: 是的，
1: 您没有看错，19.9块的价格，你拿回家的是来自飞天商务酒特别发行到的，还是12生肖题材的纪念酒水。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且是53度经典酱香型，每瓶不是小瓶装，咱们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正装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在今天带回家的真真正正的好酒。
0: 但是在喝的过程当中，咱又喝点不一样的。十二生肖题材，就像刚刚我们聊的一样，可能今年谁属什么生肖题材呀，我们就拿那一瓶来喝。
1: 对，
0: 这种仪式感也是满满的，特别是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53度酱香型，但是跟你喝以往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酒瓶之上标注了全部是小批量给您进行到的勾调，酒体是微黄透明的，酱香突出，优雅细腻。
1: 今天您喝到的不仅是我们醇厚的酱香型，想要来喝到我们12生肖题材
0: 对
1: 这样的特殊的纪念意义，
0: 对，
1: 更重要，今天这个价格19.9块，你还有到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也是可以带回家的。然后19.9块你喝不到飞天商务酒，
1: 对，
0: 19.9你喝不到这种生肖的题材，
1: 对，
0: 19.9你拿不到这个收藏证书的酒，19.9固态纯粮86的酱香型更不可能。今天只限120个名额，名额非常的有限，只要19.9。
1: 对，所以观众朋友，您在外面就是2两小酒都买不到，但是只在本档，我们19.9让您把它拥有回家。但是我听大家，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12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2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铤而线。那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价格我难以置信啊，我在外面就是连普通的散酒都不止这个价格，能保证品质吗？
0: 今天一定保证给大家品质。首先酒水的部分哈，全部是53度的酱香型，全部是固态纯粮，全部是高级。很多人说19.9喝到这样品质好的酒已经很满意了，你不单单喝到了好的酒，拿回家还是纪念酒，12生肖纪念酒的大全套。
1: 不是每一次你都能看到19.9这个价格，更不是每一次你都能拿到飞天商务酒的12生肖纪念题材的好酒。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而如果错过本档，您在外面去买一箱就要8376，一瓶就要698元。但是今天19.9，你就能够拥有它。
0: 你知道吗？这个酒拿回家，我觉得用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是给老父亲、老母亲过个寿的时候，包括年根礼下、礼尚往来的过程当中，咱把12生肖的题材一整个礼箱全部都给他拿回家，全部都给他搬回去。他一打开礼箱一看，哎呦！ 有，还有到收藏证书，还有到四位高级品酒师的品鉴。
1: 所以想象一下，咱们在一桌上面喝酒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属相，每个人都有拥有的自己的那一个生肖。名额已经在全新的告急当中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十九块九，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十九块九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听的热线。
0: 这个酒的品质为什么好？首先它的品牌够好，
1: 对，
0: 飞天商务酒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往桌面上一摆谁都知道，飞天商务酒全部是在收藏证书当中的，收藏证书也给大家配备了。想象一下，今天只要19.9，外边一整箱的价格是8000多，一瓶的价格是698，今天我们的价格19.9，
1: 对，
0: 只要19.9，但是名额只有120个。
1: 所以观众朋友，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19.9，你就能够拥有的是来自我们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纪念题材。19.9就是您在外面二两小酒都买不到的价格，就是您在外面打散酒都打不到的价格。而今天还是53度经典的酱香型，500毫升一斤装的，备货全线告急，赶快拨打屏下方订购热线。观众朋友，备货全线的告急当中了，都在多组订购，因为今天这个价格19.9，你哪怕什么都不涂，咱就拿回家当个口粮酒，喝起来都不心疼，喝起来它的口感味道都更好，因为这是真正的酱香型的好酒。而今天还不止如此，
0: 对，里边的每一滴都是酱香型，每一滴都是纯粮，每一滴都是优级，19.9，你在什么地方能喝到这样的好酒啊？而且拿回家看看这种彩色的酒瓶，你赠的需求非常多，包括你送出去的过程当中很体面。它叫什么名字？飞天商务酒十二生肖的大全套。
1: 对，不是每一个品牌都叫做飞天，更不是每一款飞天商务酒都叫做纪念酒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生肖纪念题材，我们本档节目只有120个名额，现在只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全线的告急当中，赶快拨打屏幕下方听歌热线。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不为人性的丫头。 他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梁先生，谢谢你，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他交给你。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哎呀，老邢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了，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我知道你喜欢刘景怡，但是你也看到了，刘景怡她不喜欢你。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1: 亚萍，
2: 亚萍，走了。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2: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3: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2: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0: 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
1: 让开。
2: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1: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母交代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现儿童瘟疫了。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8: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0: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11: 是。
12: 给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0: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3: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0: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2: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2: 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张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不忘之前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7: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7: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 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6: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7: 是的，
6: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6: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7: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 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8: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

0: 领的，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拥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4: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3: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4: 是
3: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4: 是
3: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4: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0: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 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完了，
1: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0: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0: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1: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0: 嘿嘿嘿，几位。
4: 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意点，嗯，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小姑娘看见你，小姑娘。哎，大哥，别动！我还要。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接種するんだ？食塩水。
5: それは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梁平は騙されない。
6: 何か対策はあるか？今頃梁平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7: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8: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7: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9: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7: 小鬼子不是抢孩子吗？ 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0: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1: 这瘟疫，这是。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7: 嗯。
11: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
12: 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3: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
14: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2: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4: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呢。
15: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6: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4: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的。
15: 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14: 啊，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5: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16: 这位大哥。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14: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瞎子个慌。
15: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4: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6: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
14: 走啊！
17: 怎么样？什么结果？
7: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18: 什么？
7: 被毒死的。
0: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
1: 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2: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3: 他跟畜生都不如。
4: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5: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明，销毁文件。
4: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3: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4: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0: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4: 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注意！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辛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6: 海文。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
0: 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何以纯属谣言？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你说的孩子活活毒死，何以纯属谣言？
3: 快把他们抓起来！
2: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笑>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 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队，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
7: 到医院。
6: 放松。
8: 哎，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6: 不但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9: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0: 带走！
11: 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10: 放开！
11: 我给我打电话，我孩子。
6: 打他！快！停止快走！
12: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3: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4: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15: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6: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7: 哎，你们什么人？
18: 哎，这是报社，不能对。
17: 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18: 哎呀，飞子，打扰各位。
17: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9: 中毒？
17: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9: 你是梁飞？
17: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9: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7: 我知道，
19: 亮飞。
0: 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
1: 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2: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3: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2: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4: 杨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刊登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3: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4: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2: 我先放了你。
1: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3: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1: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

0: 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被掩埋。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1: 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2: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3: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1: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人拿着枪的吗？
4: 打吧！哎哎哎哎哎
5: 我盯住了啊！哎，
1: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6: 出发了！
7: 出发了！出发了！
8: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地難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こどもう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9: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8: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G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9: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
10: ょう。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1: 哎，放人，放孩子啊！哎，
12: 排好队，
11: 孩子
12: 放这，别让他们走。来，你走，来，走，走，走，来，下一个。
13: 대단히욕한말들었다
9: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4: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9: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平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4: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15: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6: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7: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

0: 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 局座，还什么？我死不了。局座，都是我的错。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萍、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
2: 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来材料，给我找到了吗？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义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 这个秦王义手里有我们在日伪。 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哎，守望，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精神，我马上派人过去。
3: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1: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2: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2: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办？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2: 别动！
0: 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1: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

0: 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抄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2: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1: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2: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1: 是。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
4: 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
1: 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5: 买了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让我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 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6: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 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

0: 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0: 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6: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

0: 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

0: 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了。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1: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2: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

0: 哎，你给我倒酒啊！
1: 啊，
0: 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
2: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2: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2: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2: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2: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2: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2: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2: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2: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风光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2: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哎，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徐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徐亚平？
2: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4: 哎，来。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2: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

0: 冷静，冷静。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0: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
1: 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2: 为什么？
0: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0: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啊。
0: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
1: 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
0: 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我还真没有失望。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3: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そして一緒に国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1: 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2: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哥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1: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2: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平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1: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2: 注意安全。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2: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2: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了，赶紧找，
3: 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3: 喂。
4: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3: 我该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5: 说来听听。
3: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5: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3: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猫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0: 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

0: 王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

0: 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家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1: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执行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胡克，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平。

0: 武则闭关，我子弹无言。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一人，秦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

0: 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跑不掉了，出来！

0: 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吴昊，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个痛快！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它能干掉我吗？收货。

0: 邓小凡，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
0: 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亚丽。
1: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
0: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杨飞。

0: 不可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你再说无能为力，我就要打死你！
2: 你把这话……
1: 黑总，把枪放下！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到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
3: 他的头部伤势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你试试还不行吗？大夫。

0: 吹草低见牛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大草原。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美味的红焖羊排。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的话，您可千万不要走开。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播出期间呢，为您准备了免费试吃的专属福利。
1: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们来到草原，来到草原就尝尝咱们草原的羊肉。
0: 您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这些羊都是您在草原上散养的吗？
2: 是的，我们这里方圆百里都没有多少人，也不可能有圈养的羊。我们牧民就是跟着我们的草原走，哪里的水草好，我们的羊群就会到哪里去。你看到我身后的这点蒙古包了没？我们现在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就在草原上放牧。我们草原上的羊吃的都是天然牧草，再加上吃一些肉苁蓉啊、锁羊等等，所以羊肉不腥不膻。因为羊的活动量大，所以羊排特别鲜美。
0: 这个香喷喷的羊排我一听就觉得好吃，您能带我去尝尝吗？
2: 走，我带你走。
0: 走。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0: 非常的鲜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2: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2: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0: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2: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

0: 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1: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1: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0: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特大哥，刚才呀，我也品尝到了您的红焖羊排，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但是呢，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我身在草原上，长在草原上，我们的羊群就在这里，大家都看得见，怎么可能有假呢？虽然我们产量不高，我们赚钱也少，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良心保证品质。
0: 我们呀都相信您，相信有了您的保证，大家伙也都放心了。
1: 现在我给你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红焖羊排的品质。这都是我们草原上的好羊排，肉多骨头少，特别的美味。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
2: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你想尝尝吗？
0: 听您这么一说呀，大家伙都想尝一尝。那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1: 在我们原产地买，特别实惠，199块钱，整整6大罐。我们这一罐就是1斤，特别实惠，
0: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找到您啊，就是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吃的美味，吃的实惠。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那好吧，我免费送大家4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大家免费品尝。
0: 再免费送4罐，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也就是整整的10斤，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巴特大哥，现在大家挣钱也都不容易，您能不能再优惠一点呢？
1: 这真的真没法送了。我们的红焖羊排是草原特产，用的都是我们的散养的草原羊，工艺呢也是古法红焖工艺，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我们只这一点点辛苦钱，真的不能再优惠了。
0: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但是呢，您刚刚也说了，您产量低，也不懂得宣传，那这么好的羊排走不出草原，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次我们来呢，也是想给您做宣传的，您就再优惠点吧。
1: 行吧，你说的也很有道理。

0: 道理，我再免费送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也就是整整的12斤。我知道你们来趟草原也特别不容易，我们牧民特别欢迎你们大家。如果大家吃的不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大家的。如果大家吃好了的话，给我多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巴特大哥啊，真的是特别的实在。他们牧民呢，自己养的羊，自己做的红焖羊排，品质真的特别的好。这一罐啊，就是1斤，块块饱满，量大实惠。但是呢，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很难走出草原。那今天呢，是为了多做宣传，打开销路，才会有这样的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罐。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大哥，这就是咱们草原上的羊排吗？看着真的特别的新鲜。
1: 那当然了，这是我们就是草原上边6个月大的羔羊羊排，而且都是今天早晨刚宰杀的。你看我们这羊排特别的香，特别的嫩，而且我们草原羊本来就没有膻味，再加上我们的调料里边有一味叫扎本本花，能够提鲜去膻。首先咱们把羊排切成大块，然后放进大铁锅里焯水，这一步是去除羊肉里边的血沫，一直焯到特别干净才可以。
0: 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香了，现在啊，这个羊排的香味真的是朝我扑鼻而来。
1: 柴火铁锅才能冻出羊排的香味，咱们坐一会儿，然后就换到这个铜锅里边做咱们的红焖羊排。
2: 首先把羊排切成块，进行焯水扎本花，它能够去除羊排的膻味，提鲜增香，这是草原羊排好吃不腻的关键所在。
1: 咱们的羊排已经做好了，
0: 哇，大家看这满满的都是肉，而且特别特别的香，我感觉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你先别着急，把咱们的羊排做成红焖羊排就更好吃。首先把煮好的羊排再切块，然后起锅烧油，把油炒香，加入羊排之后炒出香味，然后加上水，加上我们秘制的料汁，开始古法红焖，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就做好了。
2: 铜锅受热均匀，能够让羊排更香更嫩。当炒出羊排的香味后，加入秘制的料汁，继续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美味的红焖羊排就出锅了。
0: 大家看一下这个呀，就是刚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的是色香味俱全，而且光闻这个味道我就要流口水了。那巴特大哥，如果我们观众朋友们想要尝一下的话，有什么办法呢？
1: 来我们这儿的游客都会啊带回去尝一尝，出锅之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跟光出锅的味道是一样的。我们平时都是卖199块钱6大罐，今天再免费送大家6大罐，那么就是199块钱整整12罐。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这么好的红焖羊排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送两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哪里的羊好？当然是我们大草原上的羊好。我们这里的羊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膻味，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草好，羊群吃得特别好，再加上经常吃我们草原上肉苁蓉啊、锁羊啊、黄芪还有沙葱，所以羊肉不腥不膻。我们这里没有农残，没有污染，所以我们这里的羊肉天然健康。大家看我们的羊好不好？我们的羊全部是天然散养的，我们动动都离不了羊肉。现在来我们这里旅游的人特别的多，也给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
1: 俗话说，好吃不过贴骨肉，尤其是草原羊排，肉质鲜嫩醇香，是制作红焖羊肉的上乘食材。柴火铁锅焯水完毕后，倒入草原铜锅中，大火爆炒，再加入秘制的料汁，炒出羊排的香味，炒出红亮的色泽，然后用铜锅古法红焖，把羊排焖得软烂脱骨，吃一口简直是享受，
2: 非常的鲜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
0: 老话说得好，好吃不过贴骨肉。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真的想带回去一些给家里的长辈们尝一尝。那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都怎么卖呢？
0: 平时我们都是199块钱六大罐，这一罐就是一斤，出锅以后我们就真空包装起来，游客们都说是特别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不远千里的找到了您，而且您今天上电视，面对的是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拿出点诚意来，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当然没问题，我们牧民热情好客，你只要说出来，我们就能答应你。我免费送大家四大罐，一罐一斤，够诚意了吧？
2: 确实是很实惠了。但是呢，您换个角度想一想，那现在大家赚钱也都不容易，想吃个羊排也都不舍得，您就再优惠一些吧。
0: 怎么还要优惠呢？我牧民赚钱很不容易，再说我们用的都是6个月大的小羔羊羊排，特别的鲜，特别的嫩。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成本确实太高了。
2: 我知道你们牧民们也都不容易，那我也不为难您，您今天就拿出200组优惠怎么样？
0: 那行吧，既然你已经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但是只有200组，多了也就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希望大家吃好了再来找我，谢谢了。
2: 今天呢，你也看到了牧民们从养羊到制作成红焖羊排的全部过程，这一大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爱吃羊肉的朋友们啊，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好今天给您特价优惠，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送2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现在下单买六罐送六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要费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人，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
2: 哎，
1: 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住这儿。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
4: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5: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4: 嗯，猴子到。
6: 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报到，行动吧。
7: 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队就可以了。
6: 好。
7: 嗯。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好。
3: 去吧，这是什么呀？这个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0: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3: 对，是文件。 梁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 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 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 梁飞。 谢谢你曾。

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克，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克利用。我不自主。 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
1: 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2: 是您吗？
1: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
1: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
2: 这是凶鬼的名单。
1: 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为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1: 什么？
2: 胡克是日本人？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
1: 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 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

0: 局长，要不要我带一队人马下赴济南夺回文件？
1: 滚！滚出去！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的岗，粮食的岗，粮食的岗，
1: 粮食，土司，
2: 啊，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
2: 什么的岗？
1: 粮食的岗，
2: 粮食的岗，
1: 下边路，下边路。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的，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怎么回事？瘟疫，真是瘟疫啊！正发病呢。哎，八路那边说了，这是怎么揍的条？可这孩子怎么回事？瘟疫，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啊！这堵远点，这看不见，这是不能看病啊！这是，小刘备，没人不让家长进呢啊！为什么不让家长进呢？你看他孙子，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孩子，我
1: 76人の子供に病原体を打った。収容したら名簿で確認。
2: やはり疫病発生の噂をばらまくべきだ。そうすれば多くの子供が病院に検査へ来るだろう。
3: よし、中国人はきっと信じる。しかし多くの親たちは子供を伝染させないように場外に逃がすだろう。用心しなければなら決して子供は話しちゃならんな。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3: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4: 我说，我天天说。

0: 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萍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我，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4: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

0: 边每一个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

0: 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萝卜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萝卜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萝卜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萝卜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萝卜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

0: 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 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 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
2: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
0: 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3: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00-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棒。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的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

0: 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

0: 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哦，哇，哎呀，
2: 小心！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3: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4: 97.87。
3: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2: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3: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就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3: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3: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3: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3: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2: 5 4 3 2 1，点火。
3: 84:14:32秒，318毫秒。
0: 8:14，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四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5: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0: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

0: 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育、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5: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伦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2: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

0: 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1: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0: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2: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热风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3: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4: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5: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4: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6: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4: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7: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4: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

0: 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灌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6: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次来消博会，您带着一些什么样的观察过来的？
1: 主要是看看海南自封关之后，就是整个免税市场啊，然后包括消费市场有哪些变化。
0: 通过您搭建的这个平台，就是对于免税行业它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
1: 在我们出现之后，的确是让商品的价格变得更透明化了。然后呢，消费者也变得更聪明，所以说，对于一些旅游零售商来说，他们不得不把价格做得更公正、更透明一些。
0: 那这些年，大家的消费趋势和消费偏好有没有什么变化？从您的行业观察来看，
1: 这两年我们来看呢，现在消化行业在免税行业的比例相对来说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然后可能说是像海南呢，因为是推进了几个大的分类，比如像电子啊，然后包括说是像这个黄金啊等等的，都在这个免税的范围内，相对来说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喜好。
0: AI 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搜索和分析的引擎，那在这样的变化之下，您觉得杰西卡的秘密它依然存在的价值和受到这种技术冲击的护城河在哪里呢？
1: 以后会出现两种人了，一种是能够和 AI 沟通的人，另外一种是不会和 AI 沟通的人。比如说我们有那个 AI 时装啊，然后 AI 技术啊，然后包括说智能客服啊等等，就是说提升消费者的这个体验。但是我们觉得说在短期之内

0: 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空间，是 AI 如何改变旅游零售行业的经营。那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说通过经验，那其实说靠经验的这种判断其实会逐渐转为靠数据，然后靠 AI 去来判断。AI 它在这个判断上可能要比人的这个经验失误的要少很多，所以可能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
1: 自贸家邀请您关注本期对话嘉宾杰西卡的秘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猛。专注于全球旅游零售行业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杰西卡的秘密是如何通过自主研发的 AI 价格分析系统实时追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个零售网点的商品价格信息，为消费者提供24小时内的最新价格数据。从比价工具向服务体验升级，它又是如何通过 AI 改变行业消费端加经营端双轮驱动，推动行业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决策？未来还将如何聚焦 AI 技术应用，通过数字化与智能化重塑旅游零售生态？自贸家正在播出。
2: 王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很高兴在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届消博会上见到您。这次来消博会您带着一些什么样的观察过来的？
0: 主要是看看海南封关之后就是整个免税市场啊，然后包括消费市场有哪些变化。
2: 您的公司叫杰西卡的秘密，其实刚听这个名字我们会觉得它很像维多利亚的秘密一样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是这样，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设想杰西卡是一个，因为杰西卡这个名字呢是很多中国女孩子在选英文名的时候必选的几个选项之一。那么呢我们就假想说有一个爱旅行爱购物的一个女孩子，
2: 她叫杰西卡。
0: 对，她叫杰西卡。然后呢经常出国的时候呢她会找到这些价格的秘密，就知道说在哪里去买这个东西能够更便宜。对，所以呢她又喜欢分享，因为女人的秘密你知道吗，就是说特别容易扩散出去。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个女孩子她把这个到哪里去买东西更便宜的这个秘密能够广泛的传播出去。对，
2: 您现在整个团队有多少人呀？
0: 差不多70-80人。
2: 70-80人。
0: 对，
2: 这些人会现在还要承担去做具体的比如说数据沟通数据更新这样的业务吗？
0: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公司绝大多数都是以技术为主。
2: 以技术为主的。
0: 对，所以说就是经常往外跑的可能就我加上商务的几个。他的中文网站我们公司已经给他们开发了8年了。
2: 是，就是也会做一些综合性的服务。
0: 对，是的是的。
1: 王猛长期专注于全球旅游零售行业的数字化与数据分析研究，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杰西卡的秘密比价应用及 AI Tracking 价格分析系统服务。
2: 那现在您的这个平台它所搭建的数据库已经涵盖了哪些国家和哪些品类？
0: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已经涵盖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差不多是能覆盖1500多个这种零售网点，包括免税店啊，包括奢侈品店啊，然后还包括这个传统百货商场。所以就基本上把这数据都能覆盖掉。
2: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您要去到这么多覆盖这么广的范围内去搜集实时的价格，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
0: 对，就最早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个技术
2: 了，
0: 就是人工技术，我们叫人工技术。但是你知道说这两年就是 AI 技术突破得非常快，那我们就开始说用 AI 去迭代啊，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成本啊技术成本就降低了很多，然后包括用 AI 的数据处理啊等等那些，就是来做这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啊，然后处理这些。
2: 那现在您的平台上的这些数据都是最新的最实时的吗？
0: 对，我们基本上是保持每天都在更新。就是对于消费者来看，他能看到应该是保持在24小时之内更新的价格数据。
2: 我们现场能不能找哪些商品来做一个试验，用您的 APP 来看一看到底它值不值得买
0: 小程序叫杰西卡的秘密。然后这样就可以看得到，你看全球的价格，然后卖多少钱，日上CDL 会员购海南王府井免税，然后包括这里边能够看到折前的价格和折后的价格。对对对，所以对于你们女孩子来说是很友好的。
2: 我看看，
0: 第一次看到是吗？
2: 比如说这个雅诗兰黛，然后现在是哪里最便宜？
0: 中免海南小程序卖到964块钱。
2: 它会先识别出来哪里最便宜吗？
0: 对，这个价格就是最便宜的。
2: 这个是最便宜的。
0: 对，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拿这个 APP 来看一下啊，像雅诗兰黛这款产品，它就是在海南是最便宜的。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包括
2: 全球最低价。
0: 对，全球最低价。包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帮消费者也算出来这个折扣位是如何能够拿到这个价格。对，比如说通过优惠
2: 那它能直接通过您的这个平台链接下单吗？
0: 我们可以跳转，
2: 可以跳转的，
0: 下单。对，我们是做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平台吧。对，
2: 就能看出来了。
0: 对，然后你像这里，比如说现在中国的价格已经优于韩国，比如说像是韩国现代免税店啊、乐天免税店，对，所以这个就像我所说，我们搜集了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对对。

0: 后包括说可以看到像是苹果手机呀、等等这些，
1: 嗯，
0: 对，比如说 SK2 这些商品的价格都可以看得到。
1: 这是香港最低是吧？
0: 对对对，
1: 最低的就会显示在最前面。
0: 对，是的，它会按照这个价格进行排列。
2: 您线上的这个数字怎么跟线下店的这些销售策略和它的调整能够及时的匹配呢？
3: 嗯，我们来看行业里面是这样，就是大多数的零售商呢，他们保持的是线上和线下的这个数据统一、然后呢就是保持线上和线下的平衡。对，然后呢当然我们看呢，就说海南省政府啊，就是海南省呢就是为了促进免税行业的消费，包括说有这个政府消费券啊，然后包括像我这次看到政府有这个国补啊、补贴啊等等，就是在大力拉动。对，就是我们看到说海南现在是反而是说改变了这个以前中国人购物出国便宜的状态，反而现在是在海南呢形成了就是更多的价格优势。
2: 所以从您观察的这些数据来看，海南的免税品在全球来讲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位置，有没有一定的优势？
3: 我们现在来看呢是说比如在香化行业，因为香化行业是免税行业特别大的一个品类，那香化行业现在我们来看包括说很多知名的品牌啊，他们的价格现在在海南是具备绝对的这个竞争优势的。
2: 绝对的竞争优势，你说大概会比其他国家，比如说吧，哪个国家哪个区域购买，它会有大概多少的价格差？
3: 这个价差呢，就是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那种明显啊，就可能
2: 一定会更便宜，
3: 对对对，会更便宜一些，对对对。那可能说以前呢，像是中国消费者可能说是去东南亚呀，或者说甚至去欧洲啊，然后去买这些化妆品啊等等这些，但是我们现在看价格是去欧洲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优势了。那当然说就是说价格，就像刚才我们所说，是否能够达到一个永久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其实我们认为说有多种的这个影响，你比如像汇率，然后包括说是像这个就是运输，包括最近啊这个石油的成本上升啊，那包括商品运输会导致它的商品价格也会产生很大的这个波动，所以说我们来看呢就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些优势，但是用数据说话嘛就永远不能说的绝对，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是大部分商品大部分品牌在海南现在是比较便宜的。对，但是还有一些个别的商品，有些品牌可能是在日本啊、韩国呀、甚至在东南亚也会出现个别的商品会更便宜一些。
2: 大部分的香化类的商品在海南的免税价格是具有全球性的优势的。
3: 对，是的。
2: 哦，所以 Jessica 们可以来海南去买香化产品是最实惠的。
3: 对，是的，是的。
2: 通过您搭建的这个平台，就是对于免税行业它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变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吗？因为它被上网了，它被汇聚在一起了，它被比较了。
3: 对，是的，这个是这样。我们公司呢，在2015年开始做这个产品，2016年呢就被行业里全都知晓了。所以当时呢，就是有一些那个行业里边比较知名的人，他们说价格透明是迟早的事情。即使不是杰西卡，也会可能是 Lucy 啊，是 Nancy。对，所以说呢，在我们出现之后，的确是让商品的价格变得更透明化了。然后呢，消费者也变得更聪明。所以说，对于一些旅游零售商来说，他们不得不把价格做得更公正、更透明一些，对消费者就变得更友好一些。
2: 那这些年大家的消费趋势和消费偏好有没有什么变化？从您的行业观察来看，
3: 这两年我们来看呢，就说是从行业的数据分析吧，因为我们公司平时也在做一些行业的研究啊，然后也会做一些就是行业的一些报告分享啊等等一些。就我们来看呢，现在消化行业在免税行业的比例相对来说是出现了一些下滑，然后可能说是像海南呢，因为也是推进了几个大的分类，比如像电子啊，然后包括说是像这个黄金啊等等的，都在这个免税的范围内，相对来说更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喜好。所以说因为中国呢也是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群体之一，所以说会对这个分类的产生一些影响吧。
2: 那么一般来说，大家对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在全球来讲是非常有口碑的，大家觉得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实力是很强的。
3: 对，
2: 那么海南也希望能做更多的消费回流。您从数据来看，消费回流的这个趋势现在有增强的一个态势吗？
3: 我们来看两个维度吧。第一个维度是什么呢？因为海南省每年也在公布数据啊，就是数据非常透明化，就是回流的这个趋势是非常之明显的。但是这个随着全球的旅游在逐步开放呢，会适当的产生一些这个分流。对。
2: 那现在呢，就大家还是会更愿意出国去买东西吗？还是说其实海南的免税市场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3: 我们首先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海南呢是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更方便啊，包括语言啊，然后生活习惯啊，包括吃饭的这个习惯可能更适合一些。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数字呢，是远远要高于出国购物的人，要高于这个出国的人群。
2: 嗯，
3: 对。
2: 那您怎么看待海南封关之后对这个商品的进出口，包括免税行业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影响呢？
3: 我们觉得是更便利了，就是说是包括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在不断的发新闻啊，然后就说是采用一些新的一些策略吧，包括说就是法律法规，然后更让这些产品啊，就是说进到海南岛可能说更方便一些。然后包括我们看，就是说作为自贸港嘛，就是说对于一些加工行业啊等等更友好，那可能就说是对于一些品牌他们在海南建厂啊，在当地加工可能会更便利一些。
4: 封关运作元年，全球权威旅游零售行业媒体穆迪达维特报告首次在中国发起高端研讨会，赋能封关免税新篇，全球品牌共话中国免税市场未来。会议将全球旅游零售的先进经验与本土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与国际化视角落地中国，旨在助力海南免税产业在封关政策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为中国免税市场提供可借鉴的全球经验与实践参考。王猛作为嘉宾受邀参与本次研讨会，聚焦 AI 技术应用，分享数字化与智能化如何重塑旅游零售生态。
2: 接下来想请您看一看啊，就是对您来说，因为您掌握了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品类的价格的变化的趋势，您现在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种跟一般的消费者不一样的眼光？比如今天您要是在消费会上逛东西，您会怎么选
3: 啊？
2: 会怎么对比他们的价格和决定要不要购买？
3: 啊，那首先最简单的就是拿我们的小程序或者 APP， 就是我们有扫码的功能啊，就把商品的条码一扫就可以马上查得到价格。对，那当然这是就是最简单的这个方法了。所以说可能就习惯性的吧，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买什么东西习惯进行比价了。
2: 你要买什么先扫一扫条码就知道它的价钱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优惠的。
3: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看呢，现在就是行业呢就是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发展吧，那可能说进行更细微化的这个经营，比如说我们看到说以前可能说大家更多的是做折扣啊，然后做特价啊等等这些，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是比如出现了赠品的价值，对，我们叫 GWP 了，就是赠品的价值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所以我们看到就说是什么，就是旅游零售行业出现了这种就是更为精细化、更为数字化的这个经营的趋势。
2: 消费者对于哪些品类的商品的价格是没有那么敏感的，或者他的心理预期的范围是会更宽的，哪些品类的价格变动会尤其引发大家的注意和决定他们的消费选择？
3: 这个是这样，就是按照我们的理解是不同的消费群体它有不同的选择方法。其实用我们来的话说，只是多少钱会对这个消费者产生这个影响。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叫杰西卡的秘密呢？首先我们认为女性群体尤其是年轻的女性群体，她对这个价差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然后呢，对于男性来说呢，就是说是男性可能经常大大咧咧啊，就是不太在乎说就是贵了几十块钱啊，或者说小几百他可能都不会在意。但是我们说比如说手表呢，对吧，比如说高端的酒啊等等，这种价差可能达到千元以上，那可能就对一些男性的用户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对，或者说像手机，比如说像那个 iPhone 苹果手机，我们也知道在海南买的价格要比内陆的各省份买的要便宜很多。对，所以说呢，为什么有很多就是内陆游客要来海南来购买手机，其实也是价差对他们的这个影响。
2: 那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AI 成了一个很强大的搜索和分析的引擎，那在这样的变化之下，您觉得杰西卡的秘密它依然存在的价值和受到这种技术冲击的护城河在哪里呢？
3: 这个是这样，就说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就是 AI 的这个技术的出现呢，就是对行业各行各业其实都会产生影响，甚至说包括我们公司，甚至包括我个人。对，所以说大家呢都会有这个危机。AI 的技术可能是说在未来2年到3年之内会对我们公司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冲击。对，然后呢就是
2: 它可能成了一个新的一个信息搜索的入口和比价的入口了。
3: 对，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在寻找这个方向嘛，我们觉得说什么呢，就是 AI 它可能说不像人就是有那么好的一个温度。那我们也在说从服务体验上啊，然后更便捷更舒适的方式让消费者感受到这个体验吧。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和 AI 的抗衡。然后至于自己个人呢，就是因为今年已经40多岁了，所以说此前也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说 就很担心被 AI 的这个时代所淘汰掉。那自己呢，也说每天啊都在制定课程去学习 AI。
2: 嗯，你有这种很强的危机感觉的？
3: 对，就身边很多人都会有。对，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呢，说以后会出现两种人了，一种是能够和 AI 沟通的人，另外一种是不会和 AI 沟通的人。
2: 当然我们刚刚在另外的展台体现到的就是说 AI 技术它现在其实在很多的便捷和高效的运用的场景上是其实是服务于大家，服务于人类和改善这种体验效率的工作效率的。 对，看怎么用好这个技术吧。
3: AI 如何去改变这个旅游零售行业。
2: 嗯，
3: 那我们来看呢，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沉溺于到这个旅游零售行业的研究中，包括说 IT 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它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在消费者方面的体验，比如说我们有那个 AI 时装啊，然后 AI 技术啊，然后包括说智能客服啊等等，就是说提升消费者的这个体验。但是我们觉得说在短期之内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空间是 AI 如何改变旅游零售行业的经营。那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说通过经验去来判断，说比如说库存啊、商品价格呀、比如说我这次我要打折了，我搞活动了。那其实说靠经验的这种判断其实会逐渐转为靠数据，然后靠 AI 去来判断。AI 它在这个判断上可能要比人的这个经验失误的要少很多。所以可能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
2: 那您怎么看待就是未来这种旅游消费里面，比如说海南和东南亚免税市场跟海南自贸港的这种免税的这种联动的关系和区域发展的这些关系？
3: 对，可能大家是在这个更多是一些竞争
2: 关系，
3: 因为本身都是说那个都是海岛游嘛。因为我说东南亚，首先大家想的就是说那个中国游客可能是更多选择去海岛啊，然后去体验这个不同的风情。对，然后呢就大家本身存在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吧。那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说有一些融合，因为本身我们公司呢就说是处在这个旅游零售行业中，然后也经常说就是和国内外的这些零售商大家打交道。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推进，就是说零售商之间在一些本土产品，比如说像泰国啊，或者说像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些本土产品，然后是否说可以来到那个海南岛进行销售啊，然后就是让内陆的游客在海南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购物体验。对，
2: 那您的这个服务的对象也包括很多，比如说像泰国王权免税集团等等这些。那在帮助这些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策略，怎么样来更好的就是一方面能让这些为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解全球商品的信息，同时又能让这些品牌很好的进入中国市场呢？
3: 公司除了在服务零售商之外，就是也有国际上顶级的这些品牌其实也都在用我们的 AI 价格分析系统了。对，因为它也是需要了解说在中国的价格市场定位啊，然后包括说它的竞品在中国的这个情况，然后能够给出更好的这个价格市场策略等等这些。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You can enjoy the environment, the beautiful moments along the way too, and of course, passing by this coastal highway of Hainan Island.
8: 这趟旅行，自己真正走进了海南的生活，同时记录下了这座海岛上面独特的艺术之美。
7: This is the ideal way to travel.
9: 传统文化真的保留得很好吗？
10: It's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go wow.
9: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这种体验才能完整地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
7: And you will se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people how they live.
11: Yeah, am I doing okay?
10: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8: 他们脸上所露出的那些笑容，看到了一种勤劳女性的魅力。

0: 奶奶还跟我说，其实像海南前还是挺多人在画这个碳画的。
1: 因为那个年代相机
0: 没有那么的普及，
1: 我们都是画结婚的啊，祝寿的啊，还有年轻人喜欢画的都能画的。
0: 看着老奶奶的那些人像碳画作品，我突然觉得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像摄影师。一幅好的碳画作品，它其实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自己其实一直很热衷的胶片摄影一样，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惊喜和期待。海南的饮食文化深受南洋的影响，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老爸茶。
2: 来一块这个芋泥的，
3: 拿一个这个球球，谢谢。
2: 老爸茶放的都是什么奶？
3: 淡奶。哦。
0: 当时很好奇，老爸茶是一种特别的茶吗？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地对于早茶的一个统称。
4: It's a place that you could recommend to any international guest. Come and stay here.
5: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去深入的体验，才能完整的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哇！
6: 哦，哇！哇！
7: 大家
6: ，What a nice room. Oh, wow! Look at the view.
5: 好漂亮啊！
8: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疍家菜啊，这是疍家小吃，在疍家菜粽子。
6: 小粽子的。
8: 对。
5: 谢谢。
8: 欢迎你们到我们疍家一排来。
5: 是，谢谢。
4: You don't get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a five-star hotel at the end of a very rural floating village.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5: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但是还是当一把水上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0: 隆庆寺，它的历史很悠久，始建于宋代，在2001年重修的时候，他特地把这个地方选在了海边。现在的永庆寺面朝大海，林木葱郁，是一个可以让心灵得到净化的福缘之地。
1: 还有个图书馆，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经书和一些跟禅宗佛教有关的书可以去阅读，整个感觉让你也比较容易放松，比较能够静得下来。
0: 穿过永庆寺就是一片豁然开朗的海滩，在这里可以眺望琼州海峡。在古代，澄迈是海南来往大陆的重要港口，同时这周边有着很多千年的渔港，他们共同创造了海南璀璨的海洋文化。来到渔港的早市，我被这里的渔娘深深打动。
2: 是鳗鱼吗？现在称的是什么鱼啊？
3: 鲫鱼。
2: 这是你们今天早上打上来的吗？
3: 昨晚
2: 出海去打的。
3: 对。
0: 他们脸上所露出的那些笑容，就是一种特别骄傲的感觉，
2: 很好看的。
0: 所以在他们身上其实看到了一种勤劳女性的魅力。
4: The thing I really like about cycling in an area like this is that you get a lot of shade.
5: 远远看到一个很大的那种古色古香的牌坊，就是大大的和乐两个字。

0: 海南的临皋县，这里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厦门大学读的，四年都在海边，所以其实对这种渔民的文化很感兴趣。当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堤坝走到海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渔娘他们在海边唱歌，那个画面特别打动我。
1: 丽美是我们临皋的民歌，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上千年。
1: 它就源于南宋绍兴年间，因为我们渔家人呢，老公出海打鱼了，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一下，老婆在家很想念老公。
2: 丽呀哈丽呀丽丽美，
0: 丽呀哈们，丽呀们丽呀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7: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7: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7: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7: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7: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1: 是。
7: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
12: 加

0: 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 大家好，这位是亚历克斯·霍诺德。
2: 多年来，我一直渴望攀登酋长岩，并且为之做了一年左右的准备工作。
1: 在登上酋长岩后，还有什么要攀登的吗？还有比它更大的吗？
2: 这世上确实还有一些更大的岩壁，但位置都很偏远，比如格陵兰岛。
1: 天哪，
2: 真壮观！
3: 哇
4: 哦，简直太大了！
2: 不可思议，巨大的岩壁，历时三个多星期，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英米科蒂拉克，一处1200多米高的岩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未经攀登的岩壁之一。
1: 天哪，看这庞然大物，这世上如此大的岩壁并不多，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攀登上去。有合适的路线吗？能看出来吗？
2: 没有，目前来看每一面都不好攀登。
4: 从这个角度看很吓人。
2: 对，
4: 看起来绝对比酋长岩大。
1: 没错，比酋长岩大。
2: 是的，很庞大。英米科蒂拉克的高度是帝国大厦的三倍，约比酋长岩高305米。
1: 拥有如此大的目标，且尚未有人攀登过，感觉真的很棒。
2: 如果成功登顶，英米科蒂拉克将是我实现首攀的最大岩壁。它的规模和挑战程度都超乎寻常。我不知道你如何定义冒险，但很难想象出比征服一处未经攀登的4000英尺高的岩壁更需要冒险精神的事。而且下面还有漂浮的冰山，这基本就像小孩子梦想中的冒险。

0: 看通往左侧的路，角度比较低。
1: 有条狭长的凹处向右倾斜那里吗？
0: 对，我想从左边上去。
1: 好的，
0: 走去看看。我要只带着背包跳下船。
2: 我们来了，
1: 我们要不要试着攀爬一下？
0: 好光滑。
2: 对，有点滑。
0: 没错，
1: 照片里的景象和亲眼所见的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在现场看到这处岩壁，感觉真不可思议。
0: 我和黑泽尔专注于攀登，米凯伊帮助奥尔多固定绳索并拉动装备。我们每天在回营地前会尽可能往高处攀登。好，我要开始了，别要我的命。
1: 等等，稍等稍等，我松绳索的速度最快也就如此，所以别太急。
0: 我要往上爬，然后横向移动至另一个陡峭山脊。
1: 30米高了。
0: 好，
1: 真棒。我们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能否成功登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是我攀登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2: 他带装备了吗？
1: 没有。
2: 我们不能只开辟一条路线，然后否定他。如果选

0: 错了路线，遇到许多松动的岩石，带来糟糕的攀爬体验，那我们就完了。
1: 我认为顶部很难攀登。
0: 最上面那里吗？
1: 对，
0: 没错。
1: 从这里看，顶部非常陡峭。
0: 对。
2: 所有路线看起来都很难，中间部分平滑又空旷，右边像是死亡之路，所以我们准备从左侧往上爬，左边似乎是最安全的。但所有路线的终点是岩壁顶部一块约305米高的垂直岩石，它绝对是整个攀登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我休息一下，黑子儿。
1: 好，我沿着绿绳子攀爬。
2: 我后面是黑子儿，然后是米凯伊，大家都在往上爬，视野逐渐变好，能看到更多冰山，还有冰川，以及巨大的岩壁。我们正在攀登，太兴奋了。看那波浪，就像小海啸。

0: 这种地方的恐怖之处在于，一旦有冰山开始移动或崩解，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切都会迅速移动。英米科迪拉克岩壁距离北极最大且移动速度最快的道高岩森冰川仅几公里。该冰川长60多公里，从格陵兰岛巨大的内陆冰盖飘向海里。道高岩森冰川宽约5公里，每年这个时候，巨大的冰块可能毫无征兆地破碎，形成很多大冰山。有好多冰，不可思议。我们仿佛在雷区航行，要确保自己不要触发危险因素。这绝对是该冰川的前面。
1: 我认为还应该往前走一些，但似乎确实很危险。
0: 对，之前的数据显示，道高岩森冰川的冰量每年约减少100亿吨。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随着海洋温度和气温的升高，位于更南面和北面一些的冰川，现在每年减少的冰量比40年前的要多很多。我想弄清楚道高岩森冰川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你认为我们能再靠近一些吗？
1: 还能再靠近吗？
2: 哪个方向？
1: 那边，这里就是终点，不能再接近了。
0: 我们就停在这里。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起飞。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上面情况如何，亚历克斯？
1: 很难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在营地休息了一晚后，我们系好固定绳索，从昨天抵达的高度继续往上攀爬。还是老样子，这些缝隙都很糟糕。
0: 很易碎吗？
1: 对，跟沙子一样，是我们遇到过的质地最差的岩石。有落石，抱歉。
0: 小心落石，小心落石。
1: 天哪，
2: 太讨厌了。松动的岩石给我们带来麻烦。目前为止，先锋攀登者一直是亚历克斯。他最初面临的危险是可能会把松动的石块碰掉并受伤。随着我们不断向上攀爬，形成一个队列，上面的人可能会伤到下面的人。
0: 你碰掉的石块可能会把我砸死。
1: 对，没错。如果有多名攀登队员，最后一名攀登者所处的位置最危险，因为要面对更多落石，而且落石的下落速度更快。
2: 好，我停下了，奥尔多。碰掉石块你就大喊。好的。
1: 中等大小的石块从你上方50英尺处落下，砸到你，你会很疼。但如果从你上方500英尺落下，会把你砸死。
3: 我脚下的岩体极其脆弱，小心落石。
0: 哦，有落石。
2: 小心落石，奥尔多。超级危险，用攀岩术语来描述就是大量易碎岩体，很多易碎岩石和碎石不停地从断层面掉落。我不是很想待在你下方，我的位置在米卡伊下方，多数落石都直冲我来。我比较担心米卡伊和黑兹尔，因为他们碰掉的石块有可能会砸死我。
1: 这些石块，
2: 对，太讨厌了。我们的行为，
1: 我们在攀登，
2: 我们在做的事肯定不是很安全。
1: 你想做先锋吗？
2: 我没有攀岩鞋。
1: 我记得你说你有。
2: 谁知道他们在哪里？
1: 是不是还没到？
2: 对，
1: 我们的装备都被耽搁在不同地方，
2: 所以我们的套绳器和生绳装置都是临时的，先凑合用。幸运的是亚历克斯带了攀岩鞋。
1: 是的，谢天谢地。
0: 幸亏你当时买了3双而不是2双。
2: 对，
1: 没错。一个多星期前，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登山装备留在直壁。那里的天气很糟糕，我们的支援队尚未赶来，我们不知道装备何时能到，甚至是否能到。
0: 亚历克斯现在是唯一拥有攀岩鞋的人，他是团队里最强的队员，所以我们很幸运，攀岩鞋是他的，而不是其他队员的。但同时，如果我们能分担先锋攀登者的重任，那就太好了。

0: 我现在在第二天遇到的最佳位置，接下来将继续攀登，最远处就是顶部。黑泽尔在移动，
1: 又是在岩壁上度过的美好一天。

0: 睡得好吗？
1: 挺好的。
0: 救生衣呢？应该在船上。
2: 今天我们要把所需的一切物资都带上去，以便在岩壁扎营。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在营地的最后一晚，后面我们将力争成功登顶。
0: 你在想什么，黑子儿？
1: 要进行打包然后往上拉吗？
2: 对，
1: 这是两人份的食物。
0: 你认为能带多少水？
2: 最多36升。
0: 太沉了。
1: 攀登这种岩壁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你不仅本人要上去，还要带上自己所需的各种生存物资。我们在没有合适装备的情况下进行攀登，无法固定锚。
0: 那个锚怎么样？是把锚拉出来了吗？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安装的两个锚有一个没固定住。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放弃并说
0: 太危险了？
1: 的确如此，
0: 我们没有合适的牵引装备。
1: 我觉得我们背着重物慢慢往上爬反而更容易一些。
0: 对，
1: 我还是背着它上去吧。背着包攀爬异常吃力。
2: 米凯伊，这一段相对好爬一些。
0: 对，但是灰色的岩石充满致命打击，不知道我们这里怎么样。
2: 我是先锋攀登者，你认为怎么做更安全？现在用固定绳索装置。
0: 为什么？
2: 防止我掉下去摔死。
0: 如果你真的认为那对我们的整体安全有影响。
2: 会有帮助的。
0: 你此刻没有正确评估风险。
2: 你脾气真差，我只是说用固定绳索装置来固定绳索。
0: 不，伙计，我不是在发脾气，我在讲事实。这绝对是我攀爬过的最松散的东西。知道刚才有多少落石险些砸到我头部吗？
2: 我知道。
0: 理想状态下，和别人一起攀爬时，你们之间需要产生共鸣。
2: 拿到了。有落石，
0: 小心落石，
2: 小心落石。
1: 太松散了，真吓人。
0: 伙计亚历克斯，
2: 我知道，
0: 这就如同向你的搭档开枪。亚历克斯没能很好地体谅队里其他人的处境，很多次你本可以规避落石，请保持专注。
2: 你说的对，大家都有些烦躁，因为任务很艰巨。通常你通过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来坚持下去。
1: 哦天哪，过川攀岩鞋真的很难。
2: 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都看不到积极的一面。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小心了，但确实弄掉了一些石块。
1: 没错，一直都有石块掉下来。

0: 他们没有任何装备，只是利用手边能用的东西，然后拉着绳子向上攀爬，就像携带背包的动物一样跟在我身后。我理解他们，但我认为现在的做法就是最安全最容易的。我脱离固定绳索装置了，米凯伊。
1: 是的，脱离了。
0: 我们想要首次登顶世界上最大的未经攀登的岩壁之一，这对攀登者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如果有人想放弃，这都出于自愿。准备好后可以拉着白绳上来。
1: 稍等片刻。是的，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天哪，如果你把那个递给我，
2: 放到上面。
1: 最后两段了，
2: 太糟糕了，
1: 真的没有合适的路径。我只是想找到稍微安全一些的办法。
2: 松散的地方好像比牢固的地方多。
1: 对，没错，
2: 没有合适的装备真的很棘手。
1: 对，特别糟糕。我不想撒谎，我现在真有些退缩了。
2: 理解，
1: 这和我预想的很不一样。
2: 米凯伊经验丰富，如果他的直觉是不应该继续攀登，那么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放弃。他的话让我觉得这比我想象的更危险。
0: 有人要上来吗？
1: 我来了。
0: 黑子儿要下去吗？
1: 是的。
0: 感觉今天士气很低。
1: 没错，目前士气不高，只是因为太危险了。
0: 你认为我们怎么做能让情况好转？
1: 这就是问题所在。有些攀登过程就是异常危险，这跟你有多出色没关系。过去几年，我有多位朋友在攀登过程中丧命，我用手指和脚趾都数不过来。此时此刻很难乐观起来，攀爬条件无法改善，很可能跟之前一样，甚至会更艰难，因为岩壁顶部看起来非常陡峭，感觉就是我还不想死。
2: 在这里感觉很好。
1: 是的，
2: 离大冰川很近。
1: 我想知道它的移动速度有多快。

我们要借助延时摄影相机记录的道高岩森冰川的画面，来分析该冰川当前的移动速度。参照冰系和岩石的位置，分析延时摄影相机拍摄的画面，我们能判断出冰川漂移了多远，进而计算出它的漂移速度是否比20年前快。今天压力巨大，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0: 我们来聊聊未来吧。
1: 行，我喜欢聊未来。
0: 米凯伊，你先说吧，让团队知道你现在的想法。
2: 行，亚历克斯，你知道的，我和黑泽儿之前聊过。
0: 是的，聊了很多。
2: 没错，没错，只是想解决问题。你很了解我，正如你之前说的，我比较暴躁。
1: 是的。
2: 没错，总的来说，你认识我很长时间了，知道我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
1: 你想表达什么？
2: 对我而言，继续攀登意义不大。我觉得风险太大了，很难降低。
1: 你难道不想征服大岩壁吗？
2: 不是的，
1: 这真的很酷。
2: 只是
1: 如果让你一直当先锋呢？
2: 我一直期望条件能得到改善，但始终未变。
1: 不是的，我认为落石的数量在慢慢减少。
2: 在带我们攀爬最后一段时，因为遇到层叠岩，你改。

0: 变了路线，但我认为那种层叠岩更适合攀爬。
1: 好吧，
0: 而且地形，
1: 但没有落石。
0: 是的，但它们确实有可能掉落。
1: 你已经冒险爬了很高，如果不继续攀爬，实在太遗憾了。
0: 没错，但这个说辞不足以让我继续攀登。
1: 那好吧，
0: 相比于现在放弃，如果继续往上爬，一旦在上面遇到状况，会让我更对自己失望。
1: 米凯伊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直是攀岩伙伴。我只是担心不继续攀爬岩壁会让他没有满足感。你确定这样做是开心的吗？
0: 确定，我向来不是犹豫不决的人。亚历克斯最大的担忧是怕我以后回想起来会感到失望。他真的很贴心。
1: 你呢，黑泽？
2: 对我而言，我需要明确你是清楚状况的。你的乐观确实很酷，这也是我愿意跟你一起攀爬的原因之一。但有时你过于乐观，以至于忽略了实际情况。
1: 你认为我一直都过于乐观吗？
2: 是的，没错。我肯定没有你爱冒险，这就是我的想法。希望你能听进去，我只是想确认我们能统一意见。
1: 我明白，我们绝对想意见一致。我关注的是别认为我虚情假意，我希望回家后大家仍是朋友，每个人都开心，没有人因为自己的决定不愉快。
0: 理解，
1: 那就行。
0: 我们都是经过认真讨论才做出的决定。
2: 但你仍需告诉我，如果继续攀登，情况是否会变好？
1: 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搭档，你的意见一下子变得很有分量，因为如果你觉得不愉快，团队就解散了。黑泽尔表达得很明确，他希望我在攀岩过程中尊重他的意见，能全程体谅他。说实话，我们的意见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他想放弃，我们就必须下去。如果有装备，你可以一直做先锋攀登者，你会喜欢的，真的很酷。
2: 总的来说，我还是想继续攀爬的。我想冒险上去看看岩壁顶部是什么样的，所以很有必要坐下来跟亚历克斯聊聊，让他知道我现在是他唯一的队友。我想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1: 攀爬陡峭的岩壁顶部绝对充满挑战性，尤其是只剩我们两人了。
2: 来了一艘船，很可能是给我们送攀登装备的。
0: 带来了什么，奥尔多？一包攀登装备。
1: 我们留在池壁的部分攀登装备终于被送来了。
0: 总算有些装备了。
2: 是的。
1: 是攀岩鞋。
2: 没错，我的攀岩鞋。
1: 这是你的吗？
2: 对，我的头盔。
1: 米凯伊是对的，这个地方很危险，但对我和黑泽尔而言，能攀登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攀登的岩壁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值得我们冒险的。固定绳的高度约在625米处，大量水和食物已经运送到岩壁上，现在我们只需带上睡袋，完成剩余的攀登任务。我们倒是把垫子铺开，我要把背包也垫在下面。
2: 我准备借用海迪的充气救生筏。
1: 行，我感觉还不错。过几天见。
2: 好的。好运，各位。
0: 保重。

最后，只有我和黑泽尔继续攀登英米科迪拉克岩壁。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尽可能往高处攀登，然后扎营，明天直接

0: 登顶。
1: 每一块岩石都不一样，每一处岩壁也不相同，而且我最近几个星期没怎么攀登。你先还是我先？
0: 你先来。小心小石块。
1: 好的。岩绳索上去后，我们抵达了第一段未被攀登的岩壁。好激动，终于要穿攀岩鞋了，已经很久没穿了。我穿上攀岩鞋，踩着脚下的岩石，心想没错，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
0: 天哪，我们在攀岩。

0: 当天下午我们进展很快，离岩壁顶部越来越近。那是黑泽尔，从这个角度能很好地看到我们下方的路线，岩壁上的弓形路线很酷，冰山变得更漂亮，还有山的倒影都很美。但我们还要继续攀登。真难过米凯伊没一起上来。
1: 是的，很难过，我们想你米凯伊。
0: 这个地方很适合扎营，不可思议。我们就待在这里吧。
1: 是的，很平坦。
0: 没错，平坦又美丽，看着岩壁。你带了救生筏，是因为我们在海崖上吗？
1: 对，如果掉下去，我可以飘回营地。
0: 挺好，看起来很舒服。感觉怎么样？
1: 的确挺好，现在只需要我的睡袋。我非常喜欢在岩壁上睡觉，这是我爱攀登大岩壁的原因之一。能拍张照吗？
0: 当然。
1: 我们此刻很享受在岩壁的时光，很平和，没有只想着要攀登上去。像个病人。你的床怎么样，亚历克斯？
0: 其实挺舒服的，我把绳子垫在下面，枕着非常舒服。
1: 这里真美。

0: 真好，一起床就看到阳光。好，你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黑子儿。
1: 好的。
0: 我们离岩壁顶部还有420多米。为了尽快登顶，我们决定少带物资，轻装上阵。没有备选方案，必须成功登顶。
1: 不知道岩壁顶部有什么？
0: 是的，
1: 随着距离的接近，我们想要抵达的空白区域变得越来越突兀。
0: 完成两段攀登后，我们最终抵达本次攀岩最难的部分——岩壁顶部。现在轮到我当先锋。
1: 看着好吓人，
0: 有许多零散的大石块，一旦被绳索或我们的脚碰到，就会掉落。大量石块堆积在一起，导致整个岩壁就像一堆纸牌，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

0: 通常每向上爬一下你都会害怕，但结束后你就安全了。而这次攀爬几乎没有觉得安全的时刻。
1: 还剩一半，亚历克斯。
2: 好的，
0: 我们一直都处于危险边缘。
1: 怎么样，
0: 从下面绝对看不到，这里超级松动。
1: 好吧，
0: 很难判断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1: 是的，
0: 我准备向左到那个角落，然后到上面那些缝隙那里，最终从左侧登顶。
1: 好的。
0: 我们越爬越高，然后意识到整个顶部都被延伸出来的大岩石挡着，因此找到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只有锁定正确路线才能成功登顶。上方仿佛有个屋檐阻碍我们攀爬。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商讨越过障碍的方案。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缓慢向上，但可能只是徒劳，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我要不要直接选择最简单的路线，能做到徒手攀登的？
1: 哪里？左边吗？
0: 是的，选择有转角的地方。
1: 右边会好一些吧？
0: 是的，我认为右边的路线更好。有小落石，小心。我们换班了，接下来黑子儿在前。这一段距离你表现很好，行程已经过半。黑子儿，
1: 过半了？
0: 是的。
1: 如果我跌落你会抓住我是吧？
0: 这些岩架很可能会接住你。我认为你可以向左，那里有个大转角。
1: 我只是想放块岩石垫脚，但放弃了。
0: 好吧。
1: 好可怕。哦，真糟糕，什么装备都用不上，实在太棘手了。很难描述做这种事情有多艰难。
0: 做得好，黑子儿。
1: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段路能否行得通，脚踩到的地方基本都会破碎。
0: 再谨慎一些。
1: 根本不知道手抓住的地方是否会破碎。
0: 上面和右边情况怎么样？
1: 光秃秃的，不适合开辟路线。我们只带足了今天的食物和水，今天必须成功登顶。
0: 你应该在旁边固定个锚。
1: 好的，我要把锚固定在岩架上。唯一可行的路线是斜向横穿一片空旷的区域，但这里没有稳固的落脚处。岩石非常脆弱，而我们别无选择。我在横越岩石面挺害怕的。

0: 坐得好，黑泽儿。
1: 终于到了。
2: 黑泽儿选的这一段路线很棒，他表现出色，这可能是此次攀登的关键。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

0: 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4: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接下来由我担任先锋攀登者，希望这是此行的最后一程。岩石还是很脆弱。
1: 有落石，
2: 差点砸到我。
3: 我有点害怕，不敢从这个隐蔽处出去，因为刚才有块石头险些砸到我的头。看这里的痕迹，真可怕。希望这是最后一段路，很快就结束了。
0: 对我而言，攀登岩壁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于当下。也就是关注眼前的每一个小任务，不去想岩壁有多大，也不想会发生什么。紧紧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一步一步向上爬，直至登顶。

0: 真是幸运，这是我最快乐的一次登顶，终于结束了，提心吊胆的，真激动。
1: 亚历克斯，到最顶端了吗？
0: 是的。
1: 好激动。
0: 没错，我们成功登顶了。
1: 请说出来，我们登顶了。
0: 我们在最顶端，机长。
1: 真不可思议。有时跟亚历克斯做朋友有点难，但我们在整个攀登过程中还算配合顺利。
0: 太酷了。
1: 很特别。
0: 这是我见过的最酷的顶峰。
1: 能站到最上面吗？
0: 好的。
1: 这是我们共享的美好经历，也正因如此，我们成为了更好的朋友。
0: 顶峰，
1: 小心别扭伤脚踝。
0: 与黑泽尔一起攀爬岩壁真的很开心，登顶了，他完全有能力应对这处岩壁带来的所有挑战，成功登顶了，心满意足。
1: 这是一处令人害怕的岩壁。
0: 我们在糟糕的岩石上攀登了两天，整个过程都很吓人，我们俩都不曾有过类似经历，但确实有一种侥幸成功的感觉。我们需要多次冒险尝试，这种攀登只有自己感觉足够重要才会去做。快看，道高岩森冰川，
1: 绝美的冰川。

0: 在营地，海迪有了关于大冰川的好消息。
1: 我分析了岩石摄影相机拍摄的画面，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道高岩森冰川仍非常稳定，移动速度跟10年、20年前没有差别，每天移动约7.6到9.1米。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道高岩森冰川情况非常稳定，而它周围的北极区域并非如此。在我看来，这告诉我一切都没消失。有些冰川团结在一起，试图保持强大，但还能坚持多久呢？道高岩森冰川是个例外，众所周知，如果不立即行动，我们就会失去北极，届时我们将被迫生活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世界。
2: 欢迎回来，
1: 亚历克斯。
0: 谢谢。
1: 做得好。
0: 道高岩森冰川目前相对稳定，这一消息鼓舞人心。很高兴得知一些冰川尚未开始迅速消融。
2: 你们做到了。
1: 是的。
0: 我天生乐观，我们面临许多环境问题，解决那些问题将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良机，只是还未选择抓住机会罢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5: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
6: 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5: 是说过这句话。
6: 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5: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0: 文文来了，来了，
1: 我感冒了。妈，出了什么事儿了？怎么了这是？爸，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2: 小宁，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爸，
3: 他没把我怎么着，
1: 你干什么了？
2: 那个妈，能不能？
1: 借不点钱？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2: 借多少？30万。什么？你被抢了？啊？你说话呀！欠人家的。 我就是看那个四级的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嘛。炒期货？你四级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 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武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1: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武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
2: 好好一个单位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 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1: 利滚利。

0: 你借高利贷了？是不是高利贷？
1: 小子，爸，我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1: 这钱要是还不上，
0: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 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还借的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佳艺呢？大姐，佳艺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
0: 佳文，来，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1: 好。
0: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1: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0: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1: 谢谢你啊，老吴。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我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
0: 哎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娘呢？她跑了。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1: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喊大字儿了。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你们找谁？
3: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你
1: 找错了。
2: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3: 他欠你们多少？
2: 30万。
1: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2: 行。回去。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爸妈，那一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人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并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啊！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
1: 哦，那
0: 何松，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1: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嗯，
0: 那个佳琪，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2: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3: 嗯。
2: 哎，大姐，我佳喜。
3: 哦，老六啊。
4: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2: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3: 你说。
4: 哦，是这样。 前阵子吧，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嗯，是为了哄与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2: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4: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2: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3: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2: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儿拿了钱，他还是你儿子，
3: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这个事情不是我授意的，我完全不知情。
2: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3: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2: 大姐，
4: 你不能耍赖皮。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哎呦，小年房子真卖了，
1: 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 小年呢？走了。李文呢？离婚了。孩子呢？
2: 大姐，您看这照片翻哪去？你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好，好嘞。把照片翻过来啊。好的。
3: 别夹着手啊！好，今晚上得喝点儿。怎么了？烤上了？还没烤呢。哦。哎，光明回来了吧？哎，
4: 你别动，你别动啊！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哎，
3: 光明吧。
4: 哎呦，回来了！
3: 来，赶紧进来！来，你妈那拾的螃蟹呢？去打个招呼。
1: 妈，哎，你回来啦！啊，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我后天的车票。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4: 我得考完试之后。
1: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有点印象。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 你奶高兴的直蹦。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拍出老成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 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5: 真的假的？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没听妈说呀，那能跟咱说呀？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也顶不知道啊。
1: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5: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麻烦清楚。
1: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6: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
5: 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7: 哎，老四，这老四又怎么了？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说错话了，这有好戏看了。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妈。哎，四姐。
8: 哎，妈呢？老六，
7: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1: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哼。
0: 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
2: 哎呀，哎呀，
0: 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3: 老六，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2: 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3: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2: 那不知道，这个得等政策了。
3: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2: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个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3: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2: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呦，我的亲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佳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得多厚？
4: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5: 这奇了怪了，
6: 怎么了？
5: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6: 啊，
5: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6: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5: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6: 是吗？挺好的。
5: 嗯，这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6: 嗯，会吗？
5: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0: 哎，三姐来了。
7: 哟，老六，发财了！
0: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妈腰不好。
2: 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5: 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
2: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7: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2: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7: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他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2: 你要跟妈打官司？
7: 我帮理不帮亲。
0: 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儿，就有姐你的一份儿。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7: 那老五呢？
8: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

0: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1: 过年过节的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2: 姐，二姐，
0: 哎，来了。
3: 哎，报算呢。
0: 嗯，最近忙什么呢？
3: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0: 什么事儿啊？
3: 我找了个人。
0: 什么人啊？
3: 男人。啊？
0: 什么男人啊？
3: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和你喝口水，别客气。哎哎，
1: 喝水。
0: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1: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2: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儿人啊？
2: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3: 对，
0: 也姓何。哎呀，
2: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2: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2: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1: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0: 老五，你让小何说。
1: 你说。
2: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1: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0: 哪儿怪啊？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怎么就看着老五了？
4: 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4: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4: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1: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哟，
5: 这是？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5: 这是小
2: 何，何欣欣。啊，
5: 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哦，
2: 小妹好。
5: 进来吧，
6: 进，
1: 何哥，
6: 进
1: 什么进？
5: 别客气啊，
6: 你就当自己家。
2: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5: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1: 好，
5: 啥的。不好意思，
6: 坐，何哥，欢迎。
5: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2: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5: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5: 哦，火车上认识的。
1: 这次回来就是说带

0: 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您们开心就行。呀，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呦，
1: 谢谢谢谢。
0: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1: 是是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
0: 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我是个这……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 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彪彪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1: 双份儿，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双份儿。哎，这
0: 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1: 双份儿。啊，
0: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啊。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在写脸上啊？谁呀？来了。那小二姐，小何在家吗？他出去了。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杀过人，坐过牢，啊！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0: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2: 那也是杀人犯。
0: 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
2: 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0: 姐姐姐姐姐，好好说话，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2: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我跟你说，刘小玲，
0: 大姐也是为你好。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了呀？
2: 是是是，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
0: 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
2: 好不好？
0: 知道知道，肯定想清楚。
3: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4: 再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
3: 有病啊！哎，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
0: 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帮你给克了。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
3: 老何，
0: 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3: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3: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
3: 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行。玲儿，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0: 一分不给。
3: 一分不给，合适吗？
0: 合适。

0: 老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和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3: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了。
2: 那是两天的事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3: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2: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
4: 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
2: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4: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5: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姐，哎呦，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
1: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
2: 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0: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
3: 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4: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哦，
2: 明白了，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3: 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4: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5: 老四，你怎么看？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0: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6: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
0: 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2: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7: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2: 我是没有资格呀。
0: 你们不要吃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也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2: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老六，那房子。
0: 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0: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2: 没带回去拿呀？走，我陪你回去。
0: 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2: 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1: 说妈会去哪儿啊？
2: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3: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4: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似
5: 的。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6: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1: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那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8: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1: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1: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2: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1: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2: 那我学学。
1: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1: 啊，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1: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1: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2: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1: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
3: 这么年轻啊！
1: 更没想到吧？啊，
2: 真是。
1: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1: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2: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个瘀，
5: 对，
1: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

0: 微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 只要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

0: 肾经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0: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2: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0: 是是，
2: 我一定健成，我一定健成。
3: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4: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0: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4: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0: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4: 对。
0: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0: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3: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

0: 那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

0: 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牵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发。
1: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1: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1: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1: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3: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4: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2: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4: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2: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4: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5: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2: 行，
5: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4: 还有几根吧。
5: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4: 是啊，
5: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4: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6: 年轻了。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2: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2: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2: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

0: 还特别的顺滑。
1: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0: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要审讯夏恩，是。给我个理由。我相信他。仲恩，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你多虑了。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1: 是。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好啊。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娄兴明。哦，有进展。
1: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0: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我信不过他。顾盼他在哪儿？
1: 暂时不知去向。知道了，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2: 彼此彼此。

0: 你查的怎么样？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1: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0: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1: 你出去吧。
0: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母，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没关系，已经毁了。啊，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
1: 为了深谷浩儿，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2: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是谁？
0: 谭仲文。<笑>
2: 蒲校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 他是你儿子，
0: 是。<笑>
1: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2: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让他来的。
3: 校长。
1: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谭教官。我不明白，你知道我在说谁？顾盼吗？
1: 夏恩，你认识他？
0: 我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叛徒，所以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3次吧。
1: 谭教官，这不公平！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
0: 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

0: 这里可是青山，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
1: 他是他，
2: 你以为你被捕吗？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
1: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3: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啊！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4: 他很快就会来了。
5: 谭教官，顾盼简直是瞎了眼！可是你这个狗东西，
4: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5: 死就死！
4: 你命换一命，不从杀戮全家！我杀了他，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他报仇！
5: 普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4: 谎言。 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那就是看上了我墨家的财产。
5: 你也看。

你的母亲是赵碧云，你不配提的。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碧云，
1: 嗯，
0: 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1: 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2: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潜伏。
1: 什么时候？
0: 尽快。

0: 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1: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
2: 为什么？
1: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

0: 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1: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2: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0: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2: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0: 哦，那我学学。
2: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1: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2: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2: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2: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2: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0: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2: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
2: 更没想到吧？
0: 真是
2: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2: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0: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2: 还有一个瘀，
5: 对，
2: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1: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2: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跟

0: 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0: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0: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0: 是啊，
2: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0: 是
2: 厉害厉害，
0: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年轻
0: 的。今天呀、啊，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3: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对了，
3: 非常期待。
4: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由于这个肾呢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4: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天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6: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6: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4: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

0: 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正好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2: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

0: 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呦我都有地缝都想钻进的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他头发长得快呀，他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他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5: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5: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5: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5: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0: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他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6: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6: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1: 过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6: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2: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2: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6: 还有几根吧。
2: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6: 是啊，
2: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6: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3: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

0: 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十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发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的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赛段的第五场比赛，法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莱德杯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8号到9月21号，在法国巴黎的圣罗拉布拉特谢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去年的比赛，丹布拉德伯利啊，在这里是获得了他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当时的决赛轮比赛中啊，有十多位选手始终是保持着并列领先的态势。那布拉德伯利呢，最终是凭借在后九洞连续抓到的三只小鸟从中脱颖而出，以地狱标准杆16杆的成绩锁定了最终的胜局。那本场比赛与球迷们阔别两周的中国小将丁文一跟金子豪呢，是将重新回到赛场。在经历了欧洲大师赛非常恶劣天气的混乱的一周赛程之后啊，两位球员都是选择了休息两周。那本周他们也是赛场上出现的唯二的两位中国球员。那目前丁文一在 DP World 巡回赛他的首个赛季里面状态一直是非常的稳定，目前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是在第66位，只要能够继续保持状态坚持到最后，明年的参赛卡可以说是稳稳的到手了。那金子豪在这个赛季初也是有过不少精彩的表现，但是无奈后来的状态逐渐出现了下滑，现在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排在第173位。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调整好状态，以争取明年的参赛卡。那么法国公开赛作为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最具历史底蕴的一站赛事，也是吸引到了全世界诸多的球星前来参赛啊，包括了5届大满贯得主的布鲁克斯科普卡，他也是在之前也参加了BMW 锦标赛以及在之前的爱尔兰公开赛。那像澳大利亚名将李明宇以及新西兰的球员赖恩福克斯也都是来到了比赛的现场。那么这场比赛啊，毫无疑问啊会吸引到很多实力非常强劲的这个法国本土球员前来参赛。那包括在自己的今年的这个新人赛季便收获了冠军的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那上一周的 BMW PG 锦标赛跟最终的冠军得主

亚历克斯诺伦激战到最后一刻的加动赛的法国球员阿德里安萨蒂尔，以及曾经多次获得过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像维克多佩雷斯等等，这些优秀的本土球员也是会出现在本周的赛场之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明宇在第九洞，他是从后九出发，这已经是他的最后一洞了，完结洞，成功的抓到了最后的一只 birdie， 连续的四连鸟，打出一个单轮负五的66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领先榜上的单独第二位，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英格兰球员马库斯阿米塔吉，他的成绩目前已经是来到了负八。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的这一杆稍微的打过了一些，他也是从一号洞啊刚刚出发，回到领先者阿米塔吉这边，在帕五的第16洞有一个推 birdie 的机会。那么从整个传奇后九洞赛段开始啊，只要能够打破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便能够额外的获得一笔赛事的奖金。这边萨蒂尔第三杆回切啊，非常不错，切到旗杆的附近。目前领先榜上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是尤戈库索，目前是并列第三的成绩，低于标准杆四杆。这边克里斯托夫瑞坦27岁的挪威球员，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亮眼的一位球手。劳里坎特在二号洞还剩71码到旗杆，好球，小球在打到旗杆左侧之后有一个横向的滚动，接下来是一只死鸟。维多佩雷兹法国名将，这杆力道小了，也是刚刚出门，在二号洞。亚历山大列维同样也是一位法国本土的名将，在帕斯的第4洞459码的这个四杆洞，好的，非常精准的攻果岭的一杆，直接打到旗杆的右侧啊，也是一个死鸟。回到三号洞果岭看瑞坦的小鸟推，果岭的他的这一侧啊，右侧稍微高一点，很可惜差一点点没有能够推进。回到二号洞果岭看劳里坎特，这也是一只死鸟，他也不出意外的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 两洞过后成绩是低于标准杆一杆。萨蒂尔第二号洞的公果岭还剩80码到旗杆。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是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圣罗拉波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这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球场啊。整个球场呢是分成了红场跟蓝场两个18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其中红场是1959年就开业了，蓝场是1963年。红场的标准杆，也就是现在打比赛的这个球场啊，标准杆71杆，全长是7000码。那整个球场包括两个球场的设计都是森林球场，整个球场的球道和果岭啊，穿梭在茂密的森林当中。球道两旁我们看到非常高大的树木，包括这里的战略性布置的这个沙坑和水障碍，对于球员的精准度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球场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也是法国公开赛等一些主要的赛事的举办地，包括这里也是曾经举办过莱德杯的比赛，包括女子的大满贯赛、依云锦标赛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比赛呢，也可以看作是法国公开赛这项欧洲最古老的国家公开赛的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举办地。从1963年到2006年的期间呢，他在这里是举办了超过30届的比赛，也是见证了众多的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我们在节目最开头的这个官方的宣传片也看到了，曾在这里夺冠的球员包括已故的西班牙巨星塞维巴斯多罗斯德国老将伯纳德兰格、英格兰名将尼克佛杜等等等等。那1997年的时候是在这个球场举办了第32届莱德杯，这也是莱德杯的历史上第一次是在
欧洲大陆举行，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且那届的比赛由塞维巴斯多斯

率领的欧洲队是击败了美国队，获得了那年赛事的胜利。那么这个球场呢，另外就是要补充一点，它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啊，如果要到这里打球的话，需要有会员的邀请并且陪同，普通的球友不建议前往这里去尝试打这个球场啊，因为基本上是不可能获得 tee time 的。好的，回到比赛当中，三号洞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上周的比赛啊， BMWPJ 锦标赛也是非常的可惜啊，跟亚历克斯·诺伦一直战至加动赛，两人之间的年龄啊差了10岁，最终还是老将诺伦更加的稳健，在加动赛的第一个洞便靠着一只小鸟击败了宝帕的萨蒂尔。这边福克斯，回到四号洞这边看克里斯托弗·瑞坦，哦，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杆了。切到旗杆附近，宝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七号洞这边，意大利的德雷，一个上坡的长距离小鸟推，走右线。好的，没问题，一点点的右线，精准的推杆进洞，抓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三只 birdie。这边托马斯·德迪沙坑球，不错。本轮也是同组了最近风头正盛的法国本土球员阿德里安·萨蒂尔。这组三位球员还有一位便是莱恩·福克斯，新西兰的名将。萨蒂尔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17洞这边，阿米塔吉，宝帕推没有推进，将要吞下 bogey， 不过依旧是单独领先。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在一号洞上坡推小鸟，成功的拿到了这只长推的 birdie。二号洞这边，日本名将中岛启泰出门的第二洞，拿到了当天的第一个 birdie。18洞这边，阿米塔吉的收官洞，龚国岭的一杆，这是一个三杆洞啊，第一杆稍微打短了一些，从国岭外推到旗杆附近，看起来似乎是要以一个帕收尾，低于标准杆七杆两杆的优势，继续保持单独领先。今天总共是抓到了疯狂的9只小鸟啊，吞下了2个 bogey， 前后9各是有一个 bogey 进账。38岁的也可以称之为老将啊，英格兰球员阿米塔吉，尤其是在第6洞啊到第15洞的这个10洞区间啊，疯狂的抓到了8只小鸟。刚才也看到了积分卡，10到13洞4连鸟，非常精彩的一份成绩单。这边萨蒂尔公国岭还剩162码到旗杆，在帕斯的4号洞稍微偏左了一些。回到瑞坦这边，在5号洞的国岭超远距离的推杆，线路拿捏的非常的精准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些。西班牙球员查卡拉在6号洞推老鹰，差了一点点，不过能拿到一个死鸟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边萨蒂尔4号洞推 birdie 走右线，感觉线多了，果不其然没有推进。老林坎特5号洞公国岭还剩143码，看这个收杆的动作和表情啊，效果还行啊。人们以为他是自己觉得这杆可能打得不够理想，但是最终还是落在了旗杆右侧非常近的一个距离啊。18洞马克斯金霍特来自瑞典的球员，202码的3杆洞稍微短一些，

打到果岭的最前端。佩雷兹五号洞尝试推 birdie。果岭上树木的这个阴影啊，可能会影响一些对于线路的判断。稍微偏左了一些。萨迪尔在五号洞开球偏到左侧，还剩111码到旗杆。嗯，还不错。罗兹纳也是一位来自法国本土的球员，在547码的五杆洞六号洞第二杆直接打上果岭。即便是射老鹰的机会啊，并不是很大，但是抓一只 birdie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马克斯金霍特18洞一点点的下坡走左线，差了一点点，最后一推收官的一个帕，目前是低于标准杆4杆的成绩。四号洞这边中岛启泰推 birdie， 有了好球。四洞过后啊，抓到了2只 birdie， 目前成绩是-2。回到6号洞，看罗兹纳长距离上坡的老鹰推，看能不能够推到旗杆附近，稍微短了一些，还是很有机会接下来抓 birdie 啊。萨迪尔在5号洞果岭上推小鸟，好的，他出手的力道非常大，小球在洞杯里还是转了一圈的，对于球线的判读啊，显得非常的有把握。这边瑞坦6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右线一点点的右线啊，精准的拿捏住了，目前的成绩来到了-1，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法国的巴黎。那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整个城市呢位于法国的北部，横跨了塞纳河的两岸。那巴黎这个城市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市内分布着非常多的博物馆，其中像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以及蓬皮杜中心是最为知名的，像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以及巴黎圣母院、也是最主要的地标建筑。那在2024年去年的时候呢，夏季奥运会也是在巴黎举行，很多的赛事、都在巴黎市中心的著名景点附近举办、也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那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去年的奥运会是在巴黎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啊，这个球场也是曾经举办过多次的法国国家公开赛。那在巴黎周边也是设有很多个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些球场也提供了在城市附近体验高尔夫运动的机会。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这边瑞坦的这一杆还不错，打到旗杆的左前方。7号洞这边罗兹纳153码的3杆洞，目前还是even par的成绩。这杆严重的偏到了右侧，当然旗杆今天插在左侧啊，左侧整个左边是一个水障碍，同时呢果岭的左侧也是相对于旗杆是一个向下的斜坡啊，因此

如果选择打左边的话，确实会比较冒险。这边科斯维杰克，他选择了攻左边。佩雷兹六号洞的老鹰推，一个上坡的球位，差了一点。中岛启泰五号洞的小鸟推，这片啊树影斑驳，真的很影响看线。好在他还是成功的抓到了背靠背的 birdie， 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三杆。今年这个赛季的亚洲系列挥杆赛的赛段冠军，科林康纳斯，来自加拿大的球员，在六号洞，力道小了一点点啊，球线没有任何的问题。七号洞，罗兹纳，从果岭的右侧，几乎是一个横跨果岭的大长推。应该推到旗杆边了，正好被球员挡住了视线啊，问题不大，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再回到六号洞果岭，看老李坎特，也是差了一点。那本周参赛的两位中国球员啊，丁文一和金子豪的状态都有些不稳。那丁文一在首轮比赛呢，成绩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趋势。小丁在今天是从十号洞开球，先是在第十一和十五洞吞下了两个 bogey， 不过随后的比赛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还抓到了三只小鸟。第一轮接触之后是打出了一个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那金子豪在转场前后啊，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也是十号洞开球，而且第一洞就抓到了 birdie， 非常的令人振奋。并且他把这个负一杆的成绩保持了很久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然而在转场前的十七、十八和一号洞啊，金子豪又连续吞下了三个 bogey。虽然说很快又在之后的三号洞抓到了小鸟，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轮的三个 bogey 的损失，最终是交出了一个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这个成绩基本上，按目前的现场的积分卡的走势来看的话，应该是数在百名左右啊。丁文一现在应该能排在前六十位，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状态的话，在第二轮获得晋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边萨迪尔攻果岭的这一杆短了一些啊，尤其是还有一个向后的倒旋。最近的三场比赛啊，包括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是拿到了一个亚军，再上一场是一个第五名，非常不错的近期的状态。老尼坎特在七号洞，这杆击球偏到了右侧。回到六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切得非常的漂亮，打到旗杆附近，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来抓 birdie。再回到七号洞的 T 台，看克林康纳斯。非常好的一杆，打到旗杆的右侧，几乎也是一个死鸟。亚历山大列维在九号洞，没问题，又拿到一只 birdie。前九下来，三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上坡推，兰福克斯走一个非常大的左线，但是这个线抓的还是不够啊，很可惜。再回到七号洞看老李坎特，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只差了这么一点点。看理查德曼塞尔在九号洞，还剩149码到旗杆。这个倒旋停住，

康纳斯，这个 birdie 不会错过，成绩终于来到红字啊，低于标准杆一杆。目前是抓到了两只 birdie， 吞下一个 bogey。八号洞这边，拉克鲁瓦也是一位法国本土的球员，老鹰推差了一点点。一只小鸟也是能够完全能够接受。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马库斯阿米塔吉负七的成绩，两杆优势继续单独领先。李明宇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那李明宇今年27岁啊，也是以征战美巡为主，此前也是拿到过3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罗兹纳这一杆偏到了左侧，还不错啊，打到左侧的这个长草，又弹到了旗杆这一侧，运气也是不错。阿德里安萨迪尔这组来到了帕三的七号洞，好球，小球落上了果岭之后啊，没有多余的弹跳和滚动，停得非常的稳。回到九号洞看理查德曼塞尔，一点左线，美国球员威尔曼五号洞的这一切漂亮，直接把球切进去了，这样的话他的成绩回到了伊文帕，非常精彩的一杆。再看兰福克斯在七号洞超远距离的小鸟推，推到洞杯附近，力道不错啊，稍微的偏右了一些。八号洞罗兹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鹰推的机会，好球，一下子成绩来到负二了。还是八号洞，球到这边，佩雷兹的第二杆509码的五杆洞，看看第二杆能不能够成功的放上果岭，好球，哇哦，漂亮！不仅仅只是攻上了果岭啊，而且留下一个绝佳的射鹰的机会，小球停在旗杆的右前方。朱利安·盖里尔也是一位法国的名将，这是 birdie 拿下，之前也是拿到过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今年40岁了。十号洞这边查卡拉364码的非常短的一个四杆洞，第二杆打到旗杆的右侧，好球，基本上也是死鸟了。八号洞果岭前端康纳斯，好的，这边理查德曼塞尔攻果岭的一杆稍微偏了一些，回切切到洞杯附近，八号洞劳林坎特长距离射鹰的尝试，差了一点点。来看查卡拉推 birdie， 没问题，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两杆。科林康纳斯八号洞果岭上推 birdie， 力道不够啊，这个球一出去啊，就觉得滚动的速度太过于缓慢了，很可惜，八号洞是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五杆洞啊，只是拿到一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佩雷兹的老鹰推推得很果断啊，球速很快，一下子来到了红字负一的成绩，这头老鹰很好的弥补了前九的吞下的两个 bogey。 瑞坦第九洞攻果岭的这一杆来看，稍微打过了一些，接下来是面

0: 对一个下坡的推杆。罗兹纳同样也是第九洞，果岭前方。嗯，小球没有刹住啊，也是冲的稍微过了一点。托马斯德迪，这杆还剩92码到旗杆，好球打到旗杆的左后方，借助着倒旋回滚到了旗杆的附近，接下来一个很好的推 birdie 的机会。九号洞克鲁斯维杰克目前是正二的成绩啊，这个成绩不太理想。来自南非的球员成功拿到了这支 birdie。 今天开局不利啊，五洞区间吞下了3个 bogey。 贝雷兹这一杆还剩139码到旗杆。原本是打上了果岭啊，只可惜在倒旋之后小球滚回到了果岭之外。萨蒂尔八号洞推 birdie。 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啊。九号洞劳林坎特攻果岭，好球。托马斯德迪在八号洞，这个小鸟推没有错过啊，没问题。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十号洞冯德林斯豪森，来自德国的球员，也是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3。佩雷兹九号洞从果岭环外上了果岭之后，变成了下坡，推的略过于小心了一点，力道差了一些。亚历山大列维来到了帕三的第12洞，这是一个173码的三杆洞。今天的标杆率啊，前11洞上了其中8洞的果岭，好的，小球弹跳一下之后停在了旗杆的后方。瑞坦的开球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这杆切的稍微的偏了一点。兰福克斯还剩128码到旗杆。好球，停在旗杆的左前方，接下来很有机会啊。来看列维这个小鸟推，精准的铁杆帮助他拿到了这只小鸟。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那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啊，现在是进入到了传奇后九洞的赛段，这是英国大师赛第一站的比赛。亚历克斯诺伦是拿到了冠军，但是仅仅在30天不到的时候啊，在上周的 BMW 锦标赛，诺伦又是拿到了胜利。43岁的老将拿到了自己的第1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这是丹布拉德伯利在去年的法国

公开赛。这周完了之后呢，是莱德杯，再往后的比赛将是先是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紧接着是西班牙公开赛，再是印度的锦标赛，最后的一场比赛是在韩国进行的杰恩斯锦标赛，这便是整个传奇后九洞的赛程安排。再回到八号洞的国岭，看中岛启泰的老鹰推差一点点，虽然没有能够射下老鹰啊，但是这只鸟是跑不了的，而且中岛启泰今天也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成绩也是稳中有升，目前应该是来到了负四了。佩雷兹的第二杆，还不错。丹尼尔布朗在八号洞推 birdie， 这支 birdie 拿到，成绩来到负三，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八号洞这么看下来啊，今天的旗杆位设置也让这个洞成为了本轮最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这边兰福克斯推进 birdie， 成绩回到 even par。九洞过后啊，一头一尾，一个 bogey 和一个 birdie 正好顶平了。亚历山大列维，看看这一次的铁杆是否跟之前一样的精准。好的，又一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攻国岭，这一次小球停在旗杆的正前方。十号洞佩雷兹这边推 birdie。差了一点点啊。再来看科斯托夫·瑞坦，长距离下坡推，球速非常的快啊。兰福克斯十号洞的第二杆，哦，好球啊，也是很可惜啊，他的这一切小球直直的撞到了旗杆，又被弹开。当然如果旗杆不在的话呢，凭他刚才的这个球速可能也会冲过洞去。这边差了一点点啊，擦到洞杯了。兰福克斯回推的 birdie， 刚才那个球想要直接拿到老鹰啊，也确实不是很容易，毕竟球速非常的快。列维又一个死鸟，成绩来到负四。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瑞坦这组来到了 par 三的第十二洞，173码的三杆洞。稍微打过了一些。罗斯纳十二洞，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在下坡之后迎来了变线。右线抓的还是不够。科林康纳斯十一洞，力道小了，差一点点。现在官方给出了上一周比赛的 BMW PT 锦标赛的这个最终决战的回放。43岁的亚历克斯诺伦跟33岁的阿德里安萨比尔，两人都是带着两杆的优势一起并列进入到了决赛轮，在决赛轮也是厮杀的难分难解啊，最终都是在正赛的时段以-19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不过在第一个加洞啊，年长10岁的诺伦显然更加的经验老道，凭借着精准的攻国岭的一杆成功拿到了 birdie， 而保帕的萨比尔只能无奈的屈居亚军。这也是诺伦的职业生涯啊，第二次赢得了 BMW PT 锦标赛的胜利，也是生涯的第1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同时他的劳力士系列赛的胜利场次也是增加到了3场。这位今年莱德杯欧洲队的副队长也是在比赛完了之后啊，回到休息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他的队员们的热烈的欢迎。因为那场比赛莱德杯欧洲队的多位队员，像泰瑞尔哈顿，像马修菲斯帕特里克，也都是参加了比赛。
萨蒂尔的开球偏到了右侧，龚国岭的这杆还剩114码，稍微偏右了一点。中岛启泰在第十洞，国岭后方回推的 birdie， 力道稍微小了一些。目前是三杆落后于领先的阿米塔基，并列第三啊，负四，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唐纳斯这球肯定是出现了问题，尽管还在果岭上，但是偏右太多了。回到十一洞看阿德里安·萨蒂尔，小球直接是砸到了洞杯的右侧，转了半圈又出来。十四洞列维的第三杆，这杆旧球稍微过了一些。十一洞这边，兰福克斯又一支 birdie。十一洞中岛启泰，今天的标杆率还可以啊，前十洞标准杆上了其中八洞的国岭。这个倒旋啊，反而是帮了倒忙，不仅是滚到了国岭外，还直接掉进了沙坑里，应该是停在了沙坑的前端，反而变得不好打了。兰福克斯前十一洞标杆了其中的九洞，偏到了左侧。再来看萨蒂尔，也是十一个洞标准杆上了其中九洞的国岭。稍微短了一点。来看中岛启泰的沙坑球，还好。这一次沙坑杆打得稍微过了一点。十四洞这边，理查德·曼塞尔攻国岭的第二杆，负三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九的位置。好球啊！小球一个横向的转动，差一点点就直接掉进洞杯了。很可惜啊，错过了一头老鹰。丹尼尔·布朗十一洞的 birdie， 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劳里·坎特开球严重的偏到了左侧，导致第二杆还剩231码，还不错啊，小球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弹跳上了果岭，尽管停在果岭的这个前端的果岭环上啊，还有一定的距离。看萨蒂尔这边走一个左线，线不够。格林康纳斯还剩159码到旗杆，在帕斯的十三洞第二杆直接偏到左侧去了。这边列维开球偏右，还好，还是成功送上了国岭。回到劳里·坎特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右线，但这个线还是不够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坡。列维十五洞，力量不够。贝雷兹十三洞的宝帕推，好的，精彩的一个宝帕推进洞，稳定住自己的成绩。中岛启泰差一点点没有推进。

0: 把他连萨蒂尔开球偏到左侧，攻击路线需要绕开前方的这个树，所以没办法，只能选择尽量的靠右打，结果就掉到了果岭右侧的沙坑。兰福克斯还剩133米，那就是145码这样。打到果岭的后方，沿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了旗杆附近，非常的不错。这边托马斯德迪也是开球直接开到了树下，他在上杆的时候也能听到明显的有击打到这个树枝的声音啊。哦，还不错，先是撞到了莱恩福克斯的球，然后又向回滚动到了旗杆，一些精彩的进球。这是中岛启泰五号洞的一个小鸟推，亚历山大列维今天已经是多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铁杆直接打到了旗杆正前方。再来看朱利安·盖利尔，沙坑球直接切球进洞，将一次失误变成了一次得分，精彩的一支 birdie。 李民宇杆有五位球员是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排在第五位的是意大利球员德雷，在七号洞一次上坡的中远距离小鸟推进洞，非常的干净利落。排在五佳球第四位的，我们来看，这是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在一号洞先上后下的一个长距离下坡，精准的入洞。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克里斯托弗·瑞坦，在六号洞一次上坡推，也是拿到了 birdie。 这是他本轮的第一只小鸟。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这是理查德·曼塞尔在14洞的公果岭的这一杆，差一点点直接射下了老鹰，小球落到果岭的之上之后呢，旗杆的左侧一次横向的滚动，擦着洞杯滑了过去。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的第五站赛事法国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鳍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6: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就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

0: 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和

0: 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然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熊涛水库的区际，它就留在熊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
0: 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
2: 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防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妖怪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不
3: 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8: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2: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8: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We are coming！
8: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可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
16: 可以呀、啊，这科技新颖，这与时俱进呀、啊。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15: 学习呗。
17: 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15: 我就不拍了吧。

0: 小杰，嗯，你大姨他们要去大理度假，说让我一块儿去，要不我给局办公室打个电话？
1: 你想去大理就去呗，干嘛给局里打电话呀？
0: 不是，当年你爸走的时候，他们不是承诺过吗？
1: 妈，都十年了，咱别再给局里添麻烦了。您要是想去大理，我来安排。哦，对了妈，上次大姨不是说他们家有两间卧室吗？那大姨和大姨夫住那间大的，您住小的，正合适。
0: 这不方便吧？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大表姐又不去。再说了，您和大姨在一起啊，我也放心。
0: 还是不方便。
2: 六千，一万，一万二，
1: 疯了吧这是？哎，大姨，
3: 小杰啊，你妈说你不想让你妈住我家。
1: 大姨，是我妈想自己住，我估计是她觉得跟您住一起，她跟梁叔叔不太好来往。
4: 哦，是这样啊，有道理。不过大理旅游季的房租太贵了，要不然你梁叔叔单位有宿舍，让他帮忙解决一间房子啊。
1: 大姨，不太好，我妈和她的关系现在并没有明确。我怕让我妈住人家的房子，将来万一我妈又不看好梁叔叔，又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委屈自己。
3: 你想的周到，但是大理的房租……
1: 哦，我正看着呢。怎么这么贵啊？您那周围一室一厅也得上一万。
3: 我那儿地界好，就在洱海边上。要不然我给你妈……
4: 不，大姨，现在都已经很麻烦您了。
1: 房租我负担得起，您放心吧。我今晚就帮他租好。哎，大姨，我妈这回过去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哦，还有，我妈跟梁叔叔，嗯，您可以给他们创造机会，但是别催我妈。我妈有时候考虑问题不太成熟，我怕她一被人催，冲动之下做出决定，将来又要后悔。
3: 小姐啊，知道的她是你妈。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妈。
5: 行了，回去吧。一定要记住妈的话，注意安全，让妈放心啊。
6: 嗯，知道了。您也是，到了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
5: 嗯，走了。

0: 小姐，我先回了。
1: 嗯。
2: 哎，还回什么回啊？没准你还没赶到家，警情就来了，马上还得回来。
0: 浩哥，这话你也敢说？没听说过警情不能说吗？
2: 绝情，绝情。
1: 你也有信这个？
0: 嗨，走了。
1: 嗯，拜拜。还有别人吗？有人吗？
0: 你有事吗？
1: 你是警察吗？
0: 我是。
1: 我女儿丢了，快帮我找找吧。
3: 吴大夫，您跟我说吧，我值班。
1: 我女儿还很小，你看现在外面天都黑了，她会有危险的。
0: 您女儿丢多久了？
3: 李大为，我值班。
0: 现在是夏警官值班，你有什么事你找他。
1: 我不找他，我只找你。你必须得帮我，帮我找找女儿。
0: 现在真是夏警官值班，您看我这都下班了。
3: 吴大夫，静静多久没和你联系了？
1: 你跟我女儿很熟吗？
3: 我有静静微信。
1: 你什么时候加她微信的？我怎么不知道？怪不得我女儿总失踪，你教唆的吧？
0: 哎，吴女士，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夏警官是警察，他肯定是关心你女儿才加的微信。
1: 关心？我女儿才12岁啊，她未经我允许就加了我女儿微信，

0: 戏。
1: 您别激动，这些不是重点，现在重点咱们先把女儿找到，是不是？您再说说，她失联多久了？
0: 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了。我今天把她接回家，我给她做饭，我就让她在房间里写作业。我一直以为她在房间里，等我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家里我都找遍了，也找不到这孩子的人影。
2: 进去后我也信了。说在同学家呢，还是上次那个？
0: 真的假的？
2: 他是这么说的。哎呀，等等，还是我去把他叫出来送回家吧。
3: 你叫？
2: 他把行踪告诉了我，却不想让你知道。如果你从我这儿知道，直接去找他，我怕下次他连我都不告诉了。
3: 你的意思是说他相信你，不相信我这个当妈的？
2: 吴大夫，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1: 吴大夫，咱们冷静地想一想，现在这种时候到底是孩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3: 好吧，
2: 您先回家，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静静很快就回去了。浩哥，浩哥
4: 来了，
2: 替我侄子下班，我去趟警，谢谢。
4: 哎，小姐，你出什么警啊？我去。哦，
2: 没事，小事。
1: 啊，程所，我这样顺路，我陪他去吧。
4: 那成，注意安全。
2: 嗯，走吧。
4: 哎，小浩，小浩，
5: 哎，
4: 什么警啊？
5: 是啊，我也不太清楚，我刚出去送文件去了。
4: 哦，你忙吗？
5: 是。
2: 李大为，谢谢你。
5: 谢我干什么？
2: 我知道，你是怕我师父知道我有参过静静的事儿。
1: 我也是觉得你加那小女孩的微信确实欠考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妈妈什么人，之前有过那么多矛盾了。再说了，静静是个未成年人，没准哪一天万一真出什么事儿，吴大夫一口咬到你身上，一咬一个准儿，到时候你浑身是嘴，你都说不清楚，知道吗？
2: 谁替那孩子想过？
1: 什么？
2: 都是想着自己的安全，那谁替那孩子想过？
1: 他妈妈呀，他是未成年人，他妈妈才是他合法监护人。
2: 看到他，我就好像看到我自己了。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跟他哪儿像啊？
2: 怎么不像？12岁失去了父亲，母亲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你们没有想过那女孩为什么一次次想往外跑吗？她受不了她妈妈还有那种压力。
1: 那你没跑过？
2: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如他，想跑都没地方跑。我爸是个英雄，我妈为此牺牲了一切，我怎么跑，往哪跑？

0: 姐姐，我真不想回家。
1: 青青啊，你妈妈呢，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但是你也不小了，你应该要告诉妈妈她错哪儿了，帮她改正。妈妈到底是爱你的，你这样一次一次跟她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上次全班考第二，你妈没表扬你啊？
0: 她永远不会表扬我的。我告诉她我考全班第二，她却问我为什么没考第一，还说以我的成绩，连全年级前十都进不了，就骄傲了。
1: 如果你觉得妈妈把你逼得太紧了，你完全可以提出来啊。比如说饭后让你玩半个小时，你已经12岁了，完全可以和妈妈沟通的。你这样动不动往外跑，妈妈多着急啊，是不是？
0: 姐姐，我错了。
1: 那你要答应姐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给姐姐发微信，不要再玩失踪了，好吗？
0: 姐姐，我。

0: 你去哪儿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多着急，你要我命啊！
1: 妈，我错了，我不该一个人出来，不该不接你电话。回家。
2: 走吧。
3: 报告，
4: 厅长。
2: 科长，那个吴大夫又来了。他怎么又来了？他点名要见您，他说夏杰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擅自加了他女儿的微信，还教唆他女儿离家出走。
4: 他还说了，您要是不处分夏杰，他就又要投诉咱们所了。行，
3: 我知道，你赶紧下去稳住他啊！
5: 好，
3: 我知道。
4: 陈所，你叫上教导员到我这儿来一趟。
6: 又出事儿了！
3: 来，教导员，
6: 来了。啊。
4: 你是怎么搞的呀？啊，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那个女孩是未成年，吴大夫是她的监护人，吴大夫可以说你未经她的同意就私自加了她的微信，她可以控告你。
3: 啊，这事儿赖我，真的赖我。昨天我要跟他一块儿去就好了。
7: 那个夏杰，一会儿下去以后见了吴大夫，你好好跟人家说说，当着他的面呢，把微信给删了。
6: 所长，我真不能删。那女孩现在有什么事儿都会在微信上和我说，我既可以开导她、安慰她，也可以保护她。
3: 你还保护她呢？你连你自个儿都快保不住了。
7: 那个夏杰，你别怪所长着急啊。
3: 就像这样的母亲，那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这孩子逼出事儿来，到时候责任算谁的，说不清了。听所长的，把微信删了。啊，
8: 删了。吴大夫，您先喝点茶。我不是来喝茶的。你们所长呢？为什么躲着我不见？怕我？
4: 吴大夫啊，吴大夫，哎呀呀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都挺好的吗？哎呀，你看看这次孩子呀，离家出走以后，幸亏我们那个夏警官把他找回来了，那万幸啊！
8: 王所长，我今天不是来送表扬的，也不是给你们送锦旗的。
4: 哦，不是啊，
8: 你们人民警察为人民排忧解难，这是应该的，要我们纳税人养你们干嘛？
4: 是是是。
8: 是是是，
4: 那您是？你们那位夏警官未经我允许擅自加了我女儿的微信，我女儿才12岁，12岁，她想干嘛？哦，怪不得我女儿最近离家出走，有人教唆。哎呦，你看，你这个话严重了。
8: 这怎么回事？
4: 对，你看，你也说了，你女儿老往外跑。 这夏杰呢是上一次找到他以后加了他的微信了，对吧？心都加了微信了，你看这次一跑，马上第一时间他就联系上了，联系上就给找回来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像你说那样教唆他呢？这不可能的事儿嘛！那当然了，这个你女儿还未成年，她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她就加了他的微信，哎，这也是不应该的。这样吧。 我把他叫进来，当你的面先给你道歉，再把这个微信删了，你看行不行？
8: 你赶紧叫他进来。
9: 不着急，来，喝点茶。
4: 夏杰，夏杰，马上就来，先喝水。嗯。

0: 哦，吴大夫，你来了。哎，夏警官，你未经我的允许，就擅自加了我女儿的微信，给我个解释。
1: 哎，我刚才不是跟你解释过？那是你的解释，我现在要听他怎么说。这是我和他的聊天记录，您可以自己看看。 您都看到了吧？大部分都是您女儿在和我说，我工作忙，很多时候都只是给她点个赞，或者给一个鼓励的表情。您女儿太想找个人说话了，我只是想给她这个地方。
2: 我女儿想找人说话可以找我，我是她妈，你是谁呀？你凭什么擅自加我女儿微信？
1: 对不起。 我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吴大夫，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是我授意夏警官这么干的，因为上次的事儿，我们不放心这孩子，怕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你想，如果要跑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会不会更着急啊？当然，这事儿没有提前知会您，是我考虑不周，您多担待。
2: 是，
1: 吴
2: 大夫，
1: 这次您也看到了。 也多亏夏警官加了孩子的微信，这才能这么快的把孩子找着。啊，成，您要是觉得这事儿妨碍了您，那我让他删掉，好吧？吴
2: 大夫，未经您的允许加他的微信是我的错，可静静也不小了，难道他连加个微信都要经过您的同意吗？您觉得这样好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他12岁了，他是一个正常的小孩，需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
2: 您管得太严了，我怎么管他是我的事。我要你来教嘛。嗯，吴大夫，我觉得夏警官的意思是，因为他年轻，他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像静静这么大的孩子，他每天真实的想法。行了，别说了，删了。所长，我答应静静了，以后再出事他不跑出去，可以在微信上和我说。
1: 如果我把他删了，我应该提前跟他说一声的。
3: 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一个字都不要说了，这是命令，删了。
2: 那我给他发个微信，告诉他我要把他删了。
0: 你想干什么？你这不是挑拨我们母女关系吗？
3: 小姐，服从命令。
1: 小姐，这是吴大夫的家事儿，他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管，你就别管了。
3: 夏姐，你等会儿。哎，
4: 你大伟，你进来，进来。
3: 吴大夫，您听我说两句。正好昨天我也在，说来也巧，是我跟夏姐一起把孩子送回去的。回来路上，我也怪他来着。我说你没事加一个小孩子微信干什么？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您知道，当时夏姐怎么跟我说的吗？夏姐说了，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人都怕麻烦，人人都只为了自己的安全。 那谁为孩子着想？吴大夫，您也知道，夏杰他是个警察，每一天都是十几个小时这么连轴转的忙，他哪有那个闲心？他哪有那个精力去陪一个小孩子聊天呢？他明明知道您烦他，他还是加了您女儿静静的微信，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在上次案件的侦查中，他发现了您女儿没什么朋友，需要也渴望别人的陪伴。 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和静静的距离，这样静静那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况，咱们起码能第一时间知道，是不是？就好比这次，您女儿离家出走，正是因为夏杰有她的微信，咱们才能这么快的把孩子找回来。您现在逼迫夏杰把微信给删了，那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您想过没有？到时候还有别的途径吗？
2: 我想好了，我自己的家事，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别人关心。行了，吴大夫，事情解决了，其实这事儿一开始就怪我。师傅，您也不用替我遮拦了。吴大夫，我向您道歉，但是这事儿和我师傅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师傅，您也不用再护着我了，我自己干的事儿我自己承担。 但是吴大夫，我还想多说一句。女儿是您的没错， 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您对他的控制已经让他不堪重负了。如果您再不改变一下您爱的方式，我怕以后离家。
0: 别说了，
2: 这种事还是会发生。你再说一遍。
0: 哎，吴女士，你消消气儿啊。那个，夏杰同志呢，他也是出于善意，提示一下你对你女儿的这种方式。
1: 我用他提示？那是我女儿，我不会教啊。他想干嘛？什么叫我女儿还会离家出走？你挑拨我们关系啊！哎呀呀呀
0: 呀呀！你这话，这话怎么说的呀？啊？哦，他吃饱撑的了，他挑唆你们的关系，挑唆什么关系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嘛？这样，今天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以后涉及到你们家的案子，夏杰同志不参与，可以了吧？
1: 我看行，
2: 所长。哎，
3: 行了，你还说？走走，看什么看？散了。
2: 别催我。
3: 过来，过来。
2: 放手。
3: 夏杰，你给我听着啊，你不是那个小女孩，你妈妈也不是那个神经病的吴大夫。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影子投射到那个小女孩身上，你帮助她解决不了你任何问题。
2: 你懂什么？你凭什么对我的事儿评头论足？
3: 我替你着急呀，你不要感情用事，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也是我的事儿。
3: 夏姐，你想过没有？换一个角度看，你这么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吴大夫。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但是你好好想想，那个小女孩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真的就不能成长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有你的参与，她才会更安全呢？当然，你想帮助那个小女孩，这肯定是没有错的。但现在这种情况，她跟她妈妈的关系已经这么紧张了，她妈妈对你的偏见又那么深，你坚持要参与进来，真的会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好吗？
2: 李大为，我可是答应过静静，以后有什么事儿和她在微信上说。可是我现在说都没说一声，就把她删了。
3: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
2: 喂，你好。
4: 尊敬的夏杰女士，您已通过审核，正式成为快车司机。
3: 哎，我都听见了啊！你这又是什么情况啊？你真不想当警察了？
2: 小声点！
3: 你跟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2: 没什么，你别管了。
3: 我不能看着你自毁前程啊！你不跟我说是吧？那我找所长去，我让所长拦着你。
2: 李大为，你怎么管这么宽啊？
3: 我当然得管了，咱八里河不能没有你啊！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违纪的事情啊？
2: 你能不能小声点？
3: 不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违纪？
2: 行，我答应你，行了吧？
3: 机长为证。
2: 真是多了个妈。
5: 八里河派出所的，之前跟夏杰警官一起来过。
6: 叔叔，夏杰姐姐为什么把我微信给删了？
5: 你夏杰姐姐被所里派去执行秘密任务了，领导不让她跟别人联系，她把所有人都删了。但她还是关心你，怕你误会她，特地找我过来跟你解释。
6: 原来是这样啊，叔叔，可是我以后有事还能找夏杰姐姐吗？
5: 她在执行秘密任务。恐怕是不能联系了。哎，这个纸条上啊是我的电话，你以后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6: 谢谢叔叔。

0: 我去干嘛？什么时候还得跟你汇报？你不会是要去开网约车吧？哎，关键时刻脑子比我还不好使呢。开网约车这种事儿要被所里发现了，那是要开除的，知道吗？所里不会知道，只要你不说。愚蠢！恕我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没听过？咱们这么小一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指不定拉上谁呢。不许！
1: 让开！
2: 我能眼睁睁看着你犯错误，那你要不然把眼睛闭上。
1: 你俩，哎，来的正好，把门堵上，别让夏杰犯错误。
2: 你别听他胡说。
1: 你说好好的开什么网约车？
3: 开网约车我没听错吧，夏杰？
0: 你看，
1: 博士也觉得不行。
2: 当然了。
1: 公务人员不能从事或者参与任何盈利性质活动，
2: 就是。

0: 不开也行，那我把这房子退了吧。退什么呀？我们不让你开网约车，你不至于跟我们决裂吧？谁说决裂了？我妈去大理玩了，我们家房子也空着呢。
1: 你家住那么远，还住这儿方便吧？是啊，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回来了。你该不会是缺钱吧？不是，
1: 小姐，你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别跟我较劲啊。你要是缺钱的话，你那房租先别给了，或者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也行。
0: 没事，小姐，我还有些钱，下个月房租我先给你垫着。
1: 不用你垫，这房子我租的，说到底我给你们都是礼呢。
0: 对呀。
1: 小姐，你就说，吹多少，人多力量大嘛，我跟大白一块儿一定能帮上忙。你要是缺钱，实在不行，我也可以给你商量出来。哟，小姐，你看，这么抠的人都愿意借钱给你，你就留着吧。
2: 不是，你说谁抠呢？
1: 是说你抠，你还不承认是怎么着？
2: 我怎么就抠了？
1: 就是你说你，哎，别闹大白。
3: 小姐。
0: 你们多热闹，咱住一块儿多开心啊！是吗？不是吗？那我怎么听赵纪委说你在看博士招生啊？
3: 那是因为我师父。我现在想明白了，事情要看怎么看。要是我也总斤斤计较是谁的功劳的话，那不就真成了正宫了？
4: 既然做了警察，最重要的就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别闹！你俩都不重要。你俩终于知道题目了。
5: 别跟我闹！
4: 行了，你俩别闹了。我不开网约车，也不搬走了，行了吧？吵死！哎，杨伟，去死啊你！杨伟，你给我站住！
6: 来了！
4: 陈总好，
7: 你好，总算过去了。吴大夫的事儿，翻篇了。
4: 师傅，我知道您这么做是在为我好，为我担心。但是我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就理应承担一切民警该承担的责任。
7: 经理必须经历的事情，
4: 您这么保护我，
7: 小姐。 我保护你没别的，就是因为你是我徒弟啊。
4: 那如果今天是李大为或者赵纪委是您徒弟，您也会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身上吗？
7: 那看什么事儿了，毕竟他们是男孩。
4: 师傅，您别逗我了，行吗？咱们做民警的呢。

0: 哪里还分什么男孩女孩？如果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孩，我就不会来派出所，更不会穿上这身警服。
1: 师傅，您就把我当成像李大为、赵继伟一样的普通民警，行吗？好，上车。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不打了，小心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孩子啊！大家，
3: 我说王大爷，
2: 刘总，你别动啊，别动啊！
3: 那手怎么来的？
2: 耍赖，你就手机收起来行，谢谢，不要围观啊，没事。
3: 快进来！
2: 别动啊，别动啊！哎，警察，
3: 好嘞。
2: 大爷，大爷，等会儿，都别拍了，别拍了啊！别那么待着啊，别拍了，大爷让他起来吧，啊，大家玩去吧，啊，玩去吧。

0: 嘿，不是，我还以为你喜欢新手买了汉堡，让你改善改善呢。你这怎么来了碗面呀你？
1: 我多喜欢吃，今天想吃面。
0: 我还想吃面呢。
1: 那是不是你吃这个吧？我吃汉堡就行了。
0: 得了，你不是喜欢吃吗？啊，
2: 咱俩先吃点，一会儿我掰一半。吃着吃着，咱俩再换。
0: 行。
1: 签好了。
2: 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动不动就打。
1: 哎，大伟，你也别太忙啊！你还有那么多手机都拍着呢，不管什么情况，对我师傅动手可行啊？
2: 行，走吧。
1: 兰亭雅舍，名字挺雅的，不知道干什么的，听着像是茶馆吧，喝茶的。
2: 王叔，
1: 这就是凸显客人经验的时候。这地方名义上叫会所。 实际上就是个色情场所，色情场所，这么公开开着，为什么不打击的呢？
2: 没证据啊，这地方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会员制，一张会员卡上百万，那你得身家上千万，甚至上亿。即使你身家上千万，没熟人介绍，你也一样进不去。
1: 有些人吃饭喝茶聊个天儿，犯得着搞这么复杂吗？师傅，现代社会基本的法律理念就是无罪推定。您都不知道里边什么情况，不能说人家色情场所。您还真是个书呆子，就是这样的，师傅。
2: 换了，
1: 你等着，啊，我早晚把这证据给你找着。

0: 喂，什么事儿？靠边，靠边。啊？啊，行，行，行，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啊。你说我怎么回事？啊？你大点声。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1: 师傅，有事儿。开车。你要有事儿，我先送你啊。
2: 我穿着警服呢。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跟我说，看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2: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啊？能不能开？不能开，我开。
3: 师傅，去哪儿啊？需要我陪你吗？
2: 啊，不用。啊，高锁替我值班，你跟着他吧。啊，
3: 你去吧，师傅。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必须得见面说。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是不是佳佳出什么事儿了？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还质问起我来了。这些年你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吗？咱们俩离婚了，你可以不管我，可是孩子你总得多关心一下吧。
0: 张真，你大晚上叫我出来，就是给我算旧账是吗？啊，不是，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佳佳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之前学画学得好好的，跟他一起学画的孩子，别人的爹都拿钱供着孩子，找最好的画家手把手的教，请不起好画家，可是私教我请得起，我也给他请了。他学了没几节，突然就说不学了，还让我把钱都退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你女儿那么叛逆，你不知道吗？
0: 前两天在解放路天桥，我也看见他了，跟一个陌生的男的在一块儿，
2: 那脸画的花里胡哨的，见着我就跑。
0: 我想问你为什么呢？
1: 我不少给他钱，他就是不要。他说他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0: 那你能怪人孩子吗？现在佳佳也长大了，懂事儿了，不想用你们的钱呗。我虽然说没有你们有钱，但我毕竟是亲爹。那个私教什么的我供不起，但是辅导班我总可以，大不了砸锅卖铁。哼，
1: 砸锅卖铁？你有几口锅？你有几块铁呀？
0: 那是我的事儿。他有没有说怎么赚钱呀？那么小的孩儿什么也不会。
1: 他说去当气氛处。
0: 什么处？
1: 就是去酒吧给人陪酒去。
0: 你说什么？
1: 就是给男人陪酒。
0: 你疯了吗？啊！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吗？你还是亲妈吗？那个钱能挣吗？
1: 我有什么办法？我哭也哭了，骂也骂了，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
0: 他是在哪个夜总会啊？在哪个夜总会？下车。
1: 你吼我干嘛呀？
0: 下车，我找女儿去。

又不用干别的，那个大哥呀，老有钱了。今天晚上把他哄好了呀，小费大大的。

0: 走走走，回家！干什？
1: 走啊！
2: 干什么？
0: 佳佳，你要干什么你啊？你有你爸的命啊！
2: 干什么？你放手！我上着班呢。
0: 你上什么班？这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你上什么班？就胡闹你啊！走走走，
2: 哎，大哥，
0: 走啊！
2: 大哥。

0: 一会儿我给安排更好的啊！
1: 谁呀你？
2: 别人点了。
1: 点什么点？谁点啊？走走，
3: 你干什么？在我这抢人是吗？
1: 你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走走，
2: 你上哪儿去？
1: 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啊！上来，上来，走。

0: 你跟你师傅一直在一起啊？是啊。
1: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所长，我师傅出什么事了？
2: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
3: 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傅伤心？
4: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2: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16: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18: 你吃了一百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17: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18: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0: 我是你爸，跟我没关系，跟谁有关系啊？这是正经孩子来的地方吗？跟我没关系！
1: 凭什么呀，关我？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0: 就因为我是你爸，够不够？啊！你是我爸，你现在相信你是我爸来了？你是我爸，你为我做过什么？我最委屈、最害怕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睡不着，躲在被子里整夜整夜的哭，你在哪儿呢？ 我求你们别离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我呢？怎么着，现在觉得我给你丢人了，跑过来摆出一副亲爹架势来管教我，晚了！
2: 台长，台长，台长，对对对，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你听爸说一句啊，说完以后你想干嘛都可以，行吗？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啊，你说的都对。 是爸不对，爸爸不好啊！你有什么怨气，冲爸爸发啊！来来来，你打爸爸都行，行不行啊？但爸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我就这么你这么一个亲人了。咱们以前不是挺好的吗？啊，从小的时候你就愿意跟爸爸玩啊，骑爸爸脖子上到处溜达啊，骑大马什么的。现在咱是怎么着啊？你要想去工作没问题，可是这种地方能是你混的地方吗？你进去以后他就你一辈子就毁了，你知道吗？啊！
0: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不挺好的吗？啊，你去，哎，如果咱这水平不够，你去北京啊，你去国外留学都可以。爸没钱，爸就是要饭，我就是卖腰子，我就卖肾，我就卖肝儿，我都支持你，行不行？我现在长大了，我用不着你们任何人了。我是想学画，我靠什么你就别管了，反正我自己会挣钱。
2: 你走吧，在这种地方出现对您陈警官影响不好。陈佳佳，你待着。陈佳佳，我告诉你，你要敢去迈进这个门一步，我这就砸了你，行不行？来，你去啊，你走一个试试。你去啊。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在这种地方出现不是正经女孩该干的事儿吗？ 我有其他选择吗？我有其他选择吗？你告诉我，我有家吗？我没有。
2: 佳佳。

0: 像这种小混混呢，咱们给拘回来了，光手续就得办两天，然后拘人两天呢就得放人，你还不如啊，在现场吓唬他们几句，让他们散了就完了，知道吧？把钥匙给我来。所以这种事儿呢，咱们警察管是管不完的，也不是咱们警家一家能管得了的。要么怎么说综合治理呢？是吧？哎，所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所长，有事啊？
1: 今天白天你跟你师傅一直在一起啊？
2: 是啊。
1: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2: 所长，我师傅出什么事了？
1: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那下午来的时候，他回来请假就慌里慌张的。哎呀，就有点不太放心了。
2: 今天回所里之前，他接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人的电话。当时情绪都不太对。
3: 你别看我呀，不是所长，这不是我推。陈哥那人吧，本身就好面子是吧？你看这种事儿，我要是搅和进去，我觉得不合适。
2: 有什么事我来，所长，我是他徒弟，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是怪罪下来也没什么。
1: 这个能找到你师傅的现在。唯一线索了。

0: 也就是他前妻和他女儿了。我猜这个事呢，大概率跟他们娘俩脱不了关系。尤其是他这个前妻啊，他离婚了以后就对我们所有的同事都避而远之，那跟我这儿也是不着面的。
1: 他没见过我呀，这事儿我能办。

0: 进来吧。
1: 哎，
2: 你找谁啊？
1: 你好，程阿姨，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我是陈新成的徒弟，我想来见一下佳佳妹妹。
2: 她不在家，你师父不是去找佳佳了吗？
1: 我师父去找佳佳了。
2: 对呀。
1: 可是她现在失联了，我们都联系不上她。佳佳妹妹也没回来吗？
2: 没回来，我以为佳佳跟你师父在一起呢。
3: 谁呀？
2: 啊，找佳佳的。
3: 哦。
2: 先走吧，太忙了，我现在不方便跟你多说。
1: 尚阿姨，我们现在有紧急任务，必须得联系上我师父。
2: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哎，你快走吧。
4: 师父呀，求求你接电话吧。
5: 喂喂喂，师傅，哎，师傅，师傅，你说，师傅你在哪儿呢？我大为啊。喂，喂，喂喂，师傅，我大为，您哪儿呢？我过去找您去。什么？绑棚街

0: 回家睡吧，关门了。大哥，大哥，大哥，师傅，师傅，大哥，你认识他呀？啊，
1: 对对对，您忙吧，我来照顾他啊。
0: 什么呀？账还没结呢。
1: 哦哦，我来结。56，好嘞。扫这儿是吧？
0: 扫这儿就行了。
1: 哎，好嘞，行了，您慢点啊，我带您啊。师傅。
2: 师傅，师傅起来了，人下班了。嗯，再给我来一瓶。
1: 是是是，咱不来了，咱回家啊，咱回家回家。
2: 李大为，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接您来了呀。
2: 正好来。
1: 哎，行了，
2: 坐下，陪师傅喝一杯。
1: 师傅，您都喝已尽了，咱今儿先回去。
2: 不是李大为，你什么情况？
1: 哎，没什么。

哦，可喝水啊！我给你接着啊。

水来了。你慢点，慢点，慢点，别噎着。

0: 对，你师傅他没有事儿吧？酒喝多了，他是不是又想什么事儿了？
1: 特伟，你看咱能帮点啥？
0: 我就是觉得，我师傅原来不止所里那些糟心事儿，家里边也是全是糟心事儿，
1: 真不容易啊。
0: 没事，你们睡了啊。
1: 喂，
0: 辛苦你睡沙发啊。

0: 你怎么回事？佳佳还没回家。阿姨，我是李大为，陈锦城的徒弟，咱们刚见过。
1: 陈锦城呢？
0: 师傅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你问他，女儿快死了，他到底管还是不管？管，肯定管呀。
0: 那你赶快让他接电话。
1: 情况。

0: 赶紧的，这边有客人呢，快去！快点啊！
1: 刘叔，这姑娘我约了。
0: 你约了？哎呦，帅哥，你可太有眼光了，这可是我们这儿刚来的姑娘。哎呀，不过这个单独点台得另外收费啊。
1: 我知道，你去吧。
0: 啊，好嘞。这是我的名片，再来呀，找我电台啊。好好吃客人。哎呦，小磊哥。
1: 不用害怕啊，我叫李大为，是你爸的徒弟。
0: 干什么？你在这儿，我喊了。
1: 你喊？让你们老板知道，你把警察招来了。

0: 佳佳，我做你爸的徒弟也有几个月了。大梅，你这不是让我假公济私呢吗？啊，真让人给我举报了，那明天这个时候我就不是警察了。
1: 我问你，是这事儿重要，还是咱们哥们友情重要？
0: 这事儿重要，开什么玩笑？啥事儿有我当警察重要？
2: 行，那这样，你跟前程不用进去，你就在这附近多给我巡逻两圈，这总行吧，大哥？
3: 行，
2: 只要不让我进去，该干啥都行。那这样，你就踢着这球把大门走。没有允许，不许离开啊！
3: 不是，大伟，
0: 你今天不能进去。
2: 管我！
3: 我是你哥，我当然管你。
2: 哼，
3: 脸皮真厚。
2: 你要是进去就好，去找你们老板。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这得问你自己。咱们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不许你用这手折磨我师傅。可
3: 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说了，那是我师傅，我不许任何人这么对他。
3: 嗨，佳佳，哎，
4: 你来啦！哎，
3: 啊，我马上。
2: 怎么还不进去呢？他今天不去了，他当警察的哥哥不让他进去。
3: 嗨，
2: 不是，你再这样我可喊了。
3: 喊
2: 呗，报警，我就是警察，那儿也是警察，报警吧。
5: 有什么警情，我们处理。在哪儿呢？嗨，老板，您看到？
3: 佳佳，
2: 你是这老板是吧？
3: 你是谁呀？
2: 我是巴黎河派出所的警察，这是我妹妹，明白了吗？
3: 啊，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们接着聊啊。你有病啊！
5: 你不是我哥，和我没关系。他管不了我，你更管不了我。对不起，我上班了。咱们是合法经营，有什么好怕的？我知道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好好的，谁也不想整天被警察盯着，是不是？我说了，咱们是服务行业，要微笑，微笑，微笑。行了，你们都下去忙吧，抓紧，抓紧。 动起来，动起来！哎，佳佳，你看，你看今天这事儿闹的，来，哎呦，真是！哎，我怎么看你哥这么眼熟呢？他不就是之前点你台的那个吗？
3: 啊，
5: 嗨，你不早说！哎呀，这样，今天呢，算你一天工，我给你200块钱。 一会儿打你手机上啊！你那个到后台去收拾收拾，先回去吧。从明天开始呢，你就不用来上班了。哎，你在这磨什么呀？什么意思啊，老板？什么意思？我是说，我用不起你了。我刚才知道你哥原来是警察，你来的时候怎么不说呢？你他不是我哥。
6: 老板签字。
7: 是3号房吗？
6: 是6号房的李总。
5: 给他送果盘。他真不是我哥，老板，我和他没关系。你说话真有意思，这人都找上门来了，你还说跟你没关系？你拿我当3岁小孩呢？
3: 真的没有。
5: 小李，3号房那个酒备上了吗？
3: 哎。

0: 去哪儿？我开车送你。别跟着我，你再跟着我很摔流氓了。
1: 喊喊喊！警察就在这儿呢，赶快喊，大声喊！上车！
0: 你说什么人啊？你别管我。
1: 我告诉你啊，你干别的我管不着你，你要是惹我师傅伤心，我就得管你。那是我师傅，你知道吗？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追他，就算是你也不行。上车。

0: 喂，妈，
1: 小杰，
0: 我这两天有点忙，没给你打电话，还好吗？
2: 今天我和你梁叔叔去丽江了，是你梁叔叔包的车，你大姨和你大姨夫也去了，
0: 挺好的，有大姨有梁叔叔陪着你，我放心。
1: 我和你大姨
2: 还有你梁叔叔他们，打算去西双版纳。你大姨和你梁叔叔的意思是，
1: 让我再多住些日子。
0: 哦，对了，妈。我昨天往你卡上又打了5000块钱，你在那该花就花，千万别小气啊！
1: 我再给您续1个月的房租，你在那和大姨他们好好玩一下。
2: 续嘛？哎，你梁叔叔说他能帮着安排套房子。
1: 妈，我还是给您续上吧，住咱们自己的房子到底方便一下。
0: 你闺女能挣钱啦，昨天刚发工资。哎，我没动那理财，你放心吧，到年底咱还能再拿回来一笔。
3: 你放开我！
4: 放开你可不行，我得保护你的安全，知道吗？
0: 怎么回事？
4: 夏杰，就知道你在呢。这个是
3: 夏杰姐姐，
0: 佳佳，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4: 你们认识啊？
0: 嗯。
4: 那我就不多说了，你夏杰姐姐现在跟我一样，也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警察。
3: 夏杰姐姐，你都当警察了？
0: 是啊，你觉得我不像警察？
3: 像。
0: 你们这是？
3: 夏姐姐，你快跟李大为说，让我走，不要整天跟着我。
4: 行，我可以不跟着你，那你跟你夏杰姐姐说，你跟她好好说说。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父伤心？
3: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哎，行啊，你当问讯呢。佳佳，去我屋坐一会儿吧。
3: 好。
4: 哎，你记得给你妈打个电话，别让她担心。
3: 知道，还有你说。

0: 喂，怎么了？
1: 李大威，你去哪儿了？
0: 我在超市呢，给佳佳买点零食，吃的喝的什么的。
2: 那太好了，佳佳说她会画画，我们还想让你出去帮她买一些画画用品呢。
3: 行啊，都需要什么？
2: 她说就画素描，要3H、HB、2B、4B 的铅笔。哦，对，还有素描纸，什么尺寸都行。
0: 行，这就给你买回去。
1: 挂了。
2: 你回来了
0: 啊！
2: 你看佳佳给我画的，像吗？哟
0: 哟，可以啊，佳佳，还有这本事呢。你给我也画一个呗。
2: 用专业的纸笔给你画，肯定更像。
4: 那不一定，夏姐姐漂亮就好画，她太丑，画起来就很困难。
0: 说什么呢，这孩子！我辛辛苦苦给你买的专业的纸笔，来来来，看看看看，动一动，对不对啊？
5: 这会儿行吧，啊，这笔对吧？
0: 蓝波来了。

0: 跟你说，我是两个手都这样好呢，还是一手指天？
1: 别动了，
0: 这样是不是有冲击力一点？还是这样？
1: 别动，越动越吵。
0: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你，哎，小姐，你看我这衣服行吗？要不要整一下？
2: 别废话，让人家好好画行不行？
0: 或者你给我拿本书，让我显得有文化一点。
2: 你赶紧画，佳佳，把它画得越丑越好。
1: 好了，你可以动了。
0: 看看。
1: 不给。
0: 你画的就是我，你不给我看。
1: 不给。
3: 你画什么了？
1: 姐姐，我看。你画的这跟你可太像了。
0: 你给我看。
1: 不给。
2: 你要小心，别撞了。
0: 给我。这个孩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等着啊。
4: 你们怎么来了？
5: 佳佳，没给妈妈发信息吗？
1: 妈，你不是答应了我今晚跟佳杰姐姐睡吗？
6: 佳佳，在人家里边地方这么小，晚上怕你睡不好，我跟你妈妈不放心，接你回去。
4: 于先生，您要这么说的话，我恐怕得反驳您。我们这儿虽然小，但是佳佳跟我们在一块儿玩得非常开心。而且啊，她今年18了，她有权利决定今天晚上住在哪儿。您说是吧，尚阿姨？
7: 佳佳，我看你还是跟妈妈一起回家吧。你不在家，妈妈不放心。
2: 哎，尚阿姨，我是赛杰，您还记得我吧？佳佳小时候就经常和我一起玩，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她的。
4: 对啊，我们都是警察，跟警察在一块最安全了，对吧？
6: 啊，那就待在这儿吧，听哥哥姐姐话啊，别给人添乱，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6: 那咱们走吧。啊，
3: 慢走啊。
7: 添麻烦了，
4: 没事。
2: 慢走，
4: 慢走啊！再见。

0: 佳佳，不要，别怕我！
1: 佳佳，你醒醒！佳佳，佳佳，
0: 佳佳，
1: 没事没事，别怕啊，你在我家呢。

0: 什么事儿啊？这才5点，
1: 这大早上你俩干什么？
0: 去去去去，你睡去，
1: 我上厕所。

0: 是佳佳，佳佳怎么了？
1: 你先答应我，冷静点，行吗？
0: 你就说呗，我什么情况没见过？
1: 那你要保证，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完。
0: 行行行，我保证，赶紧说。
1: 半夜的时候，佳佳被噩梦惊醒，给我看了她的手机。

0: 方式布置的新作业呀？
1: 嗯，对。
0: 嗯，真不错，感觉好像又进步了，真香啊，冷不冷？
1: 妈，妈，别碰我，别碰我，我告诉妈。
2: 你给他打打一个，我要冷静的。你要走，你给我收拾，你收拾吧，你马上让他，你要在家怎么办？他一再嘱咐我不让我告诉别人，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吗？你有没有其他想法？

李大为，你冷静一点，好吗？我先回屋了。

0: 跟着走吧，走走走。
1: 夏杰，到底怎么回事？
2: 开我的车，我去拿钥匙。
1: 不是，我还得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在外犯错，他打人。
1: 打人？他打谁啊？
3: 你们能不能赶紧先把他追回来？回来我再细说。
1: 哎呀，走吧。
4: 海上罗兰，门牌号多少？
1: 好，行，保持联系。

0: 市长，哎，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民警，请问你家于先生在家吗？哦，
2: 他去鹤壁公园跑步去了。
0: 谢谢。
2: 哎，
0: 干什么呀？跑步没带？哎，你，咱们见过，我叫李大为，是陈家的哥哥。
2: 是，我知道啊。
0: 那儿啊，那儿啊。

0: 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替佳佳教训你！
2: 你干什么呀？
3: 快拦住他！
4: 干什么？你干什么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5: 大哥，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啊？
2: 你放开我！你怎么了这是？
6: 知不知道你做的做过什么？
2: 我做什么了我？
6: 骚扰佳佳！
2: 我警告你啊！你别血口喷人啊！
6: 血口喷人！
2: 放开我！
6: 站住！
2: 干什么？你
3: 他没打你呢，你打我！
5: 你这啊！

0: 姐姐，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是不是我的事让你睡不着了？
1: 哎，不是的，佳佳，姐姐起得早是因为要上班。哦，
0: 那就好，姐姐，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没事的。
1: 那怎么行？我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帮你想办法。佳佳，这件事情，你妈知道吗？
0: 我不敢告诉她。
1: 你怕她担心？
0: 而且，就算她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个人面前，她只会忍气吞声的陪笑脸。即便是这样，她也经常羞辱她。
1: 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啊？
0: 我也不知道。每次我问她这个问题，她就只会哭。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3: 是。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跟你师父一直在一起啊？
5: 是啊。
4: 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5: 所长，我师父出什么事了？
4: 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
6: 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父伤心？
7: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0: 在那个人面前，他只会忍气吞声的陪笑脸。即便是这样，他也经常羞辱他。
1: 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啊？
0: 我也不知道。每次我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只会哭。我猜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吧，太久没工作了，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
2: 怎么样，没闯祸吧？
3: 丹佳，你放心，那个人渣再也不能欺负你了，没有任何人能欺负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们干什么了？怎么都挂彩了？啊！
4: 你们李大伟，
5: 我们把你男的狠狠地揍了一顿。
2: 我让你们两个拦住李大伟，你们竟然跟他一起打！
5: 不是，他是抓我脸的。
4: 我们当时真是去拉架的，结果情况太混乱。
2: 你还说，我以为你最冷静。
6: 行了，你说他们俩有什么用啊？事儿是我一个人挑起来的，到时候跟他们俩没关系。
2: 你逞英雄有什么用啊？那个人如果真的闹起来，你们三个人都脱不了干系。
5: 那这事儿他不会影响我转正吧？
4: 快坐下。先别慌了，都已经这样了，想想对策吧。
6: 什么对策啊？那个人渣做龌龊事在先，他要敢告咱们，咱们揭发。
0: 你们都知道了。
2: 那个，夏夏，我不是有意要告诉他们的。

0: 李导演，这次真的太冒失了。那混蛋犯法了，我们就应该让佳佳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就是警察，来找我们的，我们给他立案呢。
1: 对呀，你说这些我都想过。那你有没有想过，这家伙知道佳佳亲生父亲就是警察，他还敢这么干？
0: 他怕佳佳报案吗？对，佳佳有证据啊。就凭那段视频，那混蛋起码拘5天。5天。5天，
1: 把这事儿张扬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0: 那家伙才拘5天。
1: 你觉得这抵消得了佳佳受的伤害吗？
0: 知道，可问题是咱们是执法者，咱们遇到问题不靠法律，靠全球的。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再跟我说是什么理论的事儿了。我办这事不是出于理论，我是出于结果，你知道吗？我师父跟佳佳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佳佳认为我师父没保护好他，故意折磨我师父。这种情况下，你让我师父知道了这事儿，他要什么都做不了，矛盾只会更深。
2: 如果我师父决定做什么的话，那为什么不是由我来做呢？最起码要让佳佳知道，身边有亲人能保护她。对，对不起，是姐姐错了。姐姐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告诉李大伟。
3: 不是的，姐姐。 不是的，我特别谢谢你们。我没有想到，大伟哥他们会愿意为了我，去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去打人。真的谢谢你们，傻孩子。
2: 我们都是你的哥哥姐姐，妹妹受了欺负，哥哥姐姐无论如何都会站出来保护你的。嗯，佳佳，哥得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哥太冲动了，要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
3: 没有，没有，大伟哥，是我该说对不起，你们是为了我才去打架的。
1: 能有你们这样的哥哥姐姐，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很高兴了，真的，谢谢你们。这孩子，跟你哥说什么谢谢啊？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什么困难，记得找哥啊。找你姐也行，找这俩哥哥也一样。 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有哥哥姐姐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怕，啊！

0: 请进去吧。今天早上你都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呀。
1: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的那些好事我不知道呢。家家妈都跟我说了。啊，
0: 您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什么呀？
1: 小，人是我打的，我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0: 说什么屁话呢你？你是我徒弟。
1: 能是一个人的事儿吗？一人做事一人当，看你能耐。
0: 不是，他招你惹你了啊？你是吃饱了撑的你？
1: 不许你说他。佳佳，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添什么乱？回家去。
1: 哎，等会儿，怎么回事？
0: 从小到大，不管我遇到任何事儿，你就从来没保护过我。现在
1: 他们保护我，还要被你数落，你究竟做了什么爸爸呀？
0: 别说了。
1: 是，他们保护你没问题，但是他把榆树给打了。
0: 我知道，就是我让他们打的。
1: 为什么呀？是我让他们打的，你要怪就怪我吧。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佳佳？佳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自己看吧。干嘛呢，佳佳？画画呢。
4: 哦，老师布置的新作业呀。嗯，对。
3: 感觉好像又进步了，真香啊！
4: 啊，妈妈。
5: 畜生，畜生，别冲动！十二，师傅，你听我说，那个畜生我们已经教死，你放开他！畜生，我们已经教死过了，您犯不上为了他大声自己。
6: 我要杀了那个畜生！
5: 师傅，你不为自己想，你为佳佳想想啊！佳佳保不保护不了他，他只有命。

我是个警察。

我二十四小时待命，我怎么有条件去照顾你呢？所以我就同意了。后来，当我干掉嫁的那个人，我当时就后悔了。我想把你给要回来。 妈妈舍不得你。

0: 爸，咱们不说我妈了吧？我这些年跟她一起生活，我知道她活得也不容易。
1: 是啊。

0: 佳佳，你现在已经18岁了，跟谁在一起生活你说了算。你愿意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吗？
1: 现在也大了，也知道点道理了。你总会有你自己的生活吧？我有啊，你来不来，爸爸都有自己的生活呀。啊，你是说爸爸将来会？哎，这个。 这个爸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样，佳佳，爸可以给你保证啊，在你独立之前，在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之前，爸爸就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好吗？就咱们爷儿俩，多好啊！

0: 不愿意。
1: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希望三天之内把打我的李大伟等人，包括陈新成，开除警察队伍，并且当面向我赔礼道歉，写出书面保证，今后不许靠近我，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些视频捅到网上去。
2: 房子也收拾差不多了，再有两天就能把佳佳接回来了。
3: 师傅，就这么点事儿，你叨了一路了，
2: 真的吗？
3: 哎，小心！
2: 没事吧？
3: 对
2: 吧？
0: 对不起。
3: 没事
2: 没事。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让你好好给我照顾佳佳啊。
3: 您要真是不放心啊，就赶紧把她接过去。
2: 放心。
4: 哎，陈哥回来了。
2: 哎，陈哥。我的意思是说啊，真的谢谢你了，大伟这次。
3: 行，那我也不能违背师傅旨意。您打算怎么谢我呀？
2: 蹬鼻子上脸是吧？啊？哎，我再给你交代一下啊，那件事一旦捅出去了，就说是我逼你们干的，听见没有？
3: 瞧不起徒弟是不是？
2: 什么瞧得起瞧不起呀？我是师傅，听我的，听见没有？你别废话。
5: 陈哥回来了。哎，大伟，
2: 刚刚出警回来，
5: 等你们半天，找你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5: 不是我找你，是所长找你。

0: 那，你先把这些个先给我拿回去啊，还有把那个监控再调出来看看。啊，走吧。
1: 所长找你是这事儿，他怎么说啊？他说呢，你叫做李大为他们三个有预谋的，在他跑步的地方把人给打了。当时呢，有陈列的老百姓用手机给拍下来了，他搜集了一些视频，经过剪辑。所长呢是想。
2: 先找你谈的，然后再去找他们三个。
1: 高总，这是我逼他们干的，跟那仨孩子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2: 哥，你逼那仨孩子打人？这事儿你说不打天我也不信啊！你遇到这事儿，你躲还来不及呢，你逼他们。你想，这事儿我都不信，所长能信吗？所长是谁啊？这跟个老狐狸似的。就那人一进来，所长一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的。 所以，先把我们几个叫来，商量啊，如何查清事实，如何处理他们。哥，那视频啊，我看了，虽然是经过剪辑，但是李大为冲动打人是能看出来的。你要想替他们辩解的话，我劝你啊，你最好想清楚了。
0: 想什么清楚啊？啊，出了事儿，往徒弟身上推，那我还是人吗？
2: 你看。
1: 高总，这个事儿完全就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别人没什么关系啊。高总，这样，一会儿在所长那儿，你帮我说说啊，然后你这个事儿就查到我个人就完了。
2: 不是哥，你听我说，我帮你没问题。啊，
1: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你，你不说我怎么帮你？
2: 行，我先去所长那儿，你好好想想吧。啊，你过来啊，
0: 高总。

0: 部长，程哥来了。来，所长，
1: 坐。
0: 哎，哦，金城，程总，小老爷，哎，谢谢。哎，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不是我跟那姓于的，你也知道，多少年了，看他不爽。 当年把我媳妇儿给抢了，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是心里这口气儿一直没顺过来，所以就逼着李大为把她给揍了。哎呀，泄泄私愤，我真有错了。你逼着李大为，倒也说得过去啊。
1: 杨树、赵继伟也是你逼的？是啊。
0: 都是我，哦，我跟他们说，我说，他们要想转正，我们这些老警员的态度，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的不，那，
1: 你还记得你是个老警员啊？哎呀，那天喝了点酒，所以昏了头了。我看你现在才是昏了头了呢。 你是个老警员了，你不懂。你想保护他们，你把所有事情都扛下来，你一口一个逼他们，你唆使他们，你主谋，你主使，这算什么？这是预谋犯罪！你不仅保护不了他们，你把你自个也给搭进去了，而且，这正是对方想要得到的。
0: 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我接受处理不就完了吗？
1: 哎呦，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啊，你说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吗？你是个老警察了，你怎么一点？

0: 觉悟都没有的。
1: 是，我觉悟低。我这个事情因我而起，才没有必要连累那几个孩子呀。
2: 你们听听啊，听，你是在教我怎么当所长吗？
3: 所长，是这事儿吧？说到根儿上，就是姓于的跟陈哥的个人恩怨，那咱们要扩大范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0: 屁话！那个人就是要拉着新城把事情搞大的，
4: 他就是闹出大天来，我接受处理不就完了吗？我认，
5: 陈哥，
0: 不是
5: 你别着急，哎呀，都别急嘛，走，
0: 这跟我吵吵呢，你还
5: 别急，你陈哥，你听我说啊，现在呢这个所里面怎么处理那是所里面的事儿，可是你想保护他们，那也不能没有原则呀。现在呀、啊。最主要的是得把事情搞清楚。
4: 江大人，咱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啊，人家高所都已经听明白了，对吧？我跟姓于那是个人恩怨，对吧？我承担一切后果。
5: 陈科，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呀。
2: 哎呀，新城啊，你平时蔫不出说不吭不响的，你长这个榆木脑袋啊，关键时刻你就犯轴啊你。如果当年你要认个错，你能接受那个处分吗？
4: 哎，所长，你这话说清楚了啊！当初我错在哪儿啊？我为什么要认错？
5: 陈哥，
0: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认错？
4: 我为什么要认错？
0: 你现在为什么要认错？
4: 我认错，少说两句。
3: 别吵了，别吵了，
4: 都冷静点好不好？
6: 这件事儿，我的建议没有必要扩大范围，啊。当然，具体怎么处理，你们看着办啊！
2: 哎，这还没商量完呢吗？你干什么去啊？
3: 不是，所长，既然是这个个人恩怨，我这样就把那个姓于的叫来啊，让他跟陈哥俩人坐一块儿，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儿说完了，咱不就完事儿了吗？
2: 说什么清楚？咱们所里的警察把人打了，我们装糊涂啊？
3: 不是，所长。你平时不是总教导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该装糊涂的时候咱就装装糊涂，是吧？
2: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装糊涂了？
3: 这当然我没说过，行吗？
5: 干什么呢？这是啊？
1: 张总，
5: 师傅，有事儿。啊，
1: 你给我来一趟。小姐，李大伟打人的事情你参与了没有？
7: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0: 陈新成的闺女，这样，不说也可以。但是，小姐，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所里可能会严肃处理李大伟。虽然陈新成想把责任都扛下来，但这不是他想扛就能扛的。
1: 师傅，这事儿李大伟他也是事出有因。
0: 您能不能去所长面前帮他和他师傅说两句？嗯，我尽量试试。
1: 谢师傅。
0: 哎，小姐，记着，别掺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嗯。

所长，还没聊完呢。所长，出来一下，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嗯，所长，你真没看出来吗？什么意思呀？你想想，如果那个人真的是证据确凿，他就仅仅只要就一个道歉吗？这说明很有可能他也有什么把柄，就在老陈手里抓着呢。他也不想扩大影响啊。所以啊，我觉得咱们就跟他说，已经对老陈他们提出了教育批评，这事儿八成就能过去。
1: 那事情咱明摆着，我能看不出来。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搞清楚，对不对？我们做决策那是靠推论呀，不是吧？我们必须要全面的把事情搞清楚嘛。
2: 对对对，万一有哪一块没了解到，到时候被动。
1: 对呀，继续。
2: 我听我师父说。 你师父把事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我师父事先根本就不知道。我去找宋楚楚。
1: 你先别慌，你去了打算怎么说？
3: 一人做事一人当，都是我干的。
2: 视频都拍下来了，你们三个人都在，说是你一个人干的也不会有人信。
3: 这事儿，
2: 咱们四个人都有份，谁都逃不了。不行。
1: 杨树是绝对重点培养的苗子，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前程，
4: 赵继伟更不行，他把警察身份看得比什么都重。
3: 更何况当时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拉架的，这件事儿视频应该拍得很清楚，能说明白，我去找所长自首。
1: 哎，你等等，
4: 所长，大斌，你来干什么？我让你看监控去吗？
3: 快快快快，老百姓还等着呢。
5: 小杰，你怎么也跑过来了？冒云大厦的安保情况不让你看吗？赶紧去，赶紧去！
6: 所长，
5: 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傅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6: 还有啊，是我刺激了大伟，才会导致他一时冲动的。
5: 小杰，你说什么呢？所长，别听他的，都是我的错。
7: 挺讲义气啊！把警察队伍当什么了？
4: 兄弟伙吗？小杰，你参与打架了吗？没有参与的话，你别嚷嚷了，先出去。
8: 是我让杨树和赵继伟去的，所以我也参与了。
4: 你闭嘴！又是你。
5: 对，
4: 又是我。所长，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夏杰不但没有参与，反而一直在拦着我。杨树跟赵继伟也是这样。
5: 您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
4: 放屁！你别听他的，所长。师傅，您跟您有什么关系啊？您什么都不知道，要不是您平时对我的教诲，我没准失手把那人打死了。你还说？你还真能干啊！啊，郭总，找个地方让他反省反省。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1: 所长，
5: 等一下，齐正，你是他师傅，你应该做的是。 如何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不是在他做错。

0: 做事儿的时候，去包庇他。
1: 是所长。您是领导，您有您的态度。但是李大为打人，完全是因为我。你要处理，你就处理我。
0: 你
1: 今天谁要敢动我徒弟一个手指头，就是我陈兴成的仇人。
0: 好。
2: 我就做你一个仇人，你是个警察了，你应该说出这种话来吗？快说，把他带下去。
1: 谁敢动？
2: 不是哥，上来！你们不都是想听为什么李大为打人吗？行，我就跟你们说。 这事儿是该我这个做父亲的去做，但是我没本事，就是个窝囊废，我没有办法保护我的女儿。李大为打的那是轻的，今天是要敢关我徒弟，我明天就把那个姓于的给杀了。 你们信不信？
3: 行了，成哥，你赶紧把这事儿就跟所长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0: 你姓于，在西府家里。 十几岁一个孩子，他能跟谁说？去跟他那个妈说，还是跟我说？没有办法保护他，是李大为，李大为救了他，去跟那个姓于的去理论，所以才撕扯到一块儿去了。
1: 如果没有我这个窝囊废的师傅，他也不会犯这个错误。
2: 是我们爹说了，是我没处理好，给您惹麻烦了。
1: 废什么话？这是咱爷儿俩的事儿，知道吗？
2: 所长，这事儿啊，我特别理解成哥，我也有闺女，你谁敢伤害我闺女试试？ 我也跟他拼命去！你们先都出去吧。
3: 所长，
2: 我说了，你们都先出去。
3: 所长，
2: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
1: 走，
2: 先出去。

0: 师傅，怎么了呀？我那防诈骗宣传就差一个尾巴了，什么事儿呀这么着急？我听说你和赵继伟、李大雷打了陈先生前妻的现任老公，有这事吗？
1: 您听谁说的？
0: 你还有功夫打听这个？现在所长办公室因为这事都吵翻了，所以正在研究怎么处理呢。
1: 师傅，是真的，我也参与了。
0: 你疯了吧，杨叔？你没事怎么会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啊？
1: 我刚开始确实是去拉架。

0: 但那人确实该打，
1: 该不该打也轮不着你打。你跟李大为一样吗？他当时来的时候，那是作为一个搭档搭进来的，而你呢，你是来锻炼的。一年以后你要去局里，你说你没事，你跟他们吵，你在干什么？
0: 师傅，您不知道情况。您要是再的怀疑，您的脾气您更不能忍。
1: 行了，我不想听细节。你呀，看起来聪明，关键时候你一点分不清利害关系。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你给我记着：李大为是去打人，而你是去拉架，这是事实吧？所以该由李大为承担的责任，由李大为来承担。你不要往你听我说完。由李大为，
0: 陈警官，李大为，
1: 陈哥，别这么瞪着我。我就是让杨树头脑清晰点，不应该吗？
0: 师傅，李大为，
1: 在那边等。
0: 程叔，
1: 程叔，你看我也没说什么，我是基于事实，希望杨树别强出头，这该谁的责任就谁来负嘛。结果你看，陈哥。那眼神他像把我吃了似的。
2: 哼，啊，你先忙吧。简娟，你晚上不值班吧？咱们聚聚。
1: 行。
3: 我操！
4: 你别
3: 说
4: 了，
3: 别拿走呀！你拿走怎么办？大警官来了！大警官过来了！
0: 杨树，先别打！
5: 我知道，
0: 往后退，
5: 先往后退！
0: 来，救救！
5: 来，你说怎么回事？
3: 张警官，大家都不容易，在这摆个摊儿，他们拿我们东西。
5: 是，我知道。
6: 张哥，你是知道的，这个地方不能摆摊儿，告示也贴了，工作也做了，劝他们好几次，他们就是不听啊！
5: 行，我知道。哎，好，来，我跟你说啊。是这样，你不太了解这儿，他们呀都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好多人还得靠这个小摊吃饭呢。你看今天能不能这样，给我个面，先别没收他们东西，好不好？先把东西还给他们，回头我一定帮你解决这问题，行不行？
3: 啊，是啊，你
6: 好，把东西给他们吧。
5: 好，来，搬东西，
6: 下不为例啊！
3: 先生，你看，
5: 这东西收了，
3: 先生，你们
5: 谢谢啊！
6: 张哥，看你面子，你答应帮我们解决，我也相信你。可是如果下次还摆一截，我们可就惨了。
5: 我知道啊，放心，我保证帮你解决啊，好不好？
6: 好，辛苦你了呢。好，
5: 谢谢配合啊！
6: 兄弟们，走了，
5: 走。
6: 不客气。
5: 好，谢谢啊，好，慢走啊，谢谢配合。好了，大家，来，先过来，听我说啊，来，过来，听我说啊。这个地方啊，确实是不能摆摊啊，这都有明文规定的，知道吧？
7: 知道。
5: 给我点时间，我去找小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从根上解决这问题，好不好？
8: 好，感谢。
9: 警官，你帮帮我，
5: 好不好？都配合一下，好不好？
8: 好的。
5: 理解啊。
8: 全靠你了，
5: 配合一下啊，听我消息啊。哎，走。
10: 师傅啊，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转过来的，他们还得靠这个小本生意养家糊口呢。这儿不让他们摆，咱们得想办法找个地儿给他们摆啊。
11: 纪委。这就对了，终于会为老百姓的事着急了啊！
10: 我这一直着急呢。再说了，我就是老百姓。
11: 喂，哎，程所。哦，对，
5: 哎，你们先吃，别等我。行，我完事儿马上过来啊。
10: 好。怎么了，师傅？
11: 纪委，你跟我说实话。你李大为、杨树，你们打人的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啊？

0: 他是恶人先告状，当时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1: 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
2: 中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熊中这边都会有雨。
2: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里姆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5: 谢谢，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喝一喝桑尼。
6: 哦，好香啊！嗯，
5: 对，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6: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空中花园，在那儿呢。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都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6: 哎，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荫蔽度也是蛮大的。
2: 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因为土壤和水呀、啊，但是这样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5: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5: 资源共享呗。
2: 对。
7: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2: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8: 呀呀呀！一个蛙。
7: 哦，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得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7: 大黑，等等我。
6: 放心啊。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哦，就是它这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 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雨，
5: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7: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
1: 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2: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3: 快点，
4: 老师，
3: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
14: 干了。
15: 收钱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8: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19: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2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21: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22: 企业？
23: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5: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24: 续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2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29: 谢谢。
2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欣赏的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赛段的第五场比赛，法国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莱德杯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8号到9月21号，在法国巴黎的圣罗拉布拉特谢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去年的比赛，丹布拉德伯利啊在这里是获得了他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当时的决赛轮比赛中啊，有十多位选手始终是保持着并列领先的态势。那布拉特伯利呢，最终是凭借在后九洞连续抓到的三只小鸟从中脱颖而出，以地狱标准杆16杆的成绩锁定了最终的胜局。那本场比赛与球迷们阔别2周的中国小将丁文一跟金子豪呢，是将重新回到

赛场。在经历了欧洲大师赛非常恶劣天气的混乱的一周赛程之后啊，两位球员都是选择了休息两周。那本周他们也是赛场上出现的唯二的两位中国球员。那目前丁文一在 DP World 巡回赛他的首个赛季里面状态一直是非常的稳定，目前他在迪拜竞赛积分榜上的排名是在第66位，只要能够继续保持状态坚持到最后，明年的参赛卡可以说是稳稳的到手了。那金子豪在这个赛季初也是有过不少精彩的表现，但是无奈后来的状态逐渐出现了下滑，现在在迪拜竞赛的积分榜上排在第173位。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调整好状态，以争取明年的参赛卡。那么法国公开赛作为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最具历史底蕴的一站赛事，也是吸引到了全世界诸多的球星前来参赛啊，包括了5届大满贯得主的布鲁克斯科普卡，他也是在之前也参加了BMW 锦标赛以及在之前的爱尔兰公开赛。那像澳大利亚名将李明宇以及新西兰的球员赖恩福克斯也都是来到了比赛的现场。那么这场比赛啊毫无疑问啊会吸引到很多实力非常强劲的这个法国本土球员前来参赛，那包括在自己的今年的这个新人赛季便收获了冠军的法国小将马丁库夫拉，那上一周的 BMW PG 锦标赛跟最终的冠军得主亚历克斯诺伦激战到最后一刻的加动赛的法国球员阿德里安萨迪尔，以及曾经多次获得过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像维克多佩雷斯等等，这些优秀的本土球员也是会出现在本周的赛场之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明宇在第9洞，他是从后九出发，这已经是他的最后一洞了，完结洞，成功的抓到了最后的一只 birdie， 连续的4连鸟，打出一个单轮负5的66杆，目前这个成绩排在领先榜上的单独第二位，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英格兰球员马库斯阿米塔吉，他的成绩目前已经是来到了负8。这边阿德里安萨迪尔的这一杆稍微的打过了一些，他也是从1号洞啊刚刚出发，回到领先者阿米塔吉这边，在par5的第16洞有一个推 birdie 的机会。那么从整个传奇后9洞赛段开始啊，只要能够打破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便能够额外的获得一笔赛事的奖金。这边萨迪尔第3杆回切啊，非常不错，切到旗杆的附近。目前领先榜上排名最高的本土球员是尤戈库索，目前是并列第3的成绩，低于标准杆4杆。这边克里斯托夫瑞坦，27岁的挪威球员，也是本赛季表现非常亮眼的一位球手。劳林坎特在2号洞还剩71码到旗杆，好球，小球在打到旗杆左侧之后有一个横向的滚动，接下来是一只死鸟。维多佩雷兹，法国名将，这杆力道小了，也是刚刚出门，在2号洞。亚历山大列维同样也是一位法国本土的名将，在par4的第4洞，459码的这个4杆洞，好的，非常精准的攻果岭的一杆，直接打到旗杆的右侧啊，也是一个死鸟。回到3号洞果岭看瑞坦的小鸟推，果岭的他的这一侧啊，右侧稍微高一点，很可惜差一点点没有能够推进。回到2号洞果岭看劳里坎特，这也是一只死鸟，他也不出意外的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 2洞过后成绩是低于标准杆1杆。萨迪尔第2号洞的公果岭还剩80码到旗杆。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是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圣罗拉波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这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球场啊。整个球场呢是分成了红场跟蓝场2个18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其中红场是1959年就开业了，蓝场是一九

1963年红场的标准杆，也就是现在打比赛的这个球场啊，标准杆71杆，全长是7000码。那整个球场包括两个球场的设计都是森林球场，整个球场的球道和果岭啊穿梭在茂密的森林当中，球道两旁我们看到非常高大的树木，包括这里的战略性布置的这个沙坑和水障碍，对于球员的精准度要求非常的高。而且呢，这个球场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也是法国公开赛等一些主要的赛事的举办地，包括这里也是曾经举办过莱德杯的比赛，包括女子的大满贯赛、依云锦标赛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比赛呢，也可以看作是法国公开赛这项欧洲最古老的国家公开赛的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一个举办地。从1963年到2006年的期间呢，他在这里是举办了超过30届的比赛，也是见证了众多的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我们在节目最开头的这个官方的宣传片也看到了，曾在这里夺冠的球员包括已故的西班牙巨星塞维·巴斯多罗斯，德国老将伯纳德·兰格，英格兰名将尼克·佛杜等等等等。那1997年的时候是在这个球场举办了第32届莱德杯，这也是莱德杯的历史上第一次是在欧洲大陆举行，也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且那一届的比赛由塞维·巴斯多罗斯率领的欧洲队是击败了美国队，获得了那年赛事的胜利。那么这个球场呢，另外就是要补充一点，它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啊，如果要到这里打球的话需要有会员的邀请并且陪同，普通的球友不建议前往这里去尝试打这个球场啊，因为基本上是不可能获得 tee time 的。好的，回到比赛当中，三号洞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上周的比赛啊， BMW PGA 锦标赛也是非常的可惜啊，跟亚历克斯·诺伦一直战至加动赛，两人之间的年龄啊差了10岁，最终还是老将诺伦更加的稳健，在加动赛的第一个洞便靠着一只小鸟击败了宝帕的萨蒂尔。这边福克斯回到四号洞这边看克里斯托弗·瑞坦，哦，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杆了，切到旗杆附近，宝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七号洞这边，意大利的德雷，一个上坡的长距离小鸟推，走右线。好的，没问题，一点点的右线，精准的推杆进洞，抓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三只 birdie。这边。托马斯·德迪沙坑球，不错，本轮也是同组了最近风头正盛的法国本土球员阿德里安·萨蒂尔，这组三位球员还有一位便是莱恩·福克斯，新西兰的名将。萨蒂尔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17洞这边阿米塔吉，宝帕推没有推进，将要吞下 bogey， 不过依旧是单独领先。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在一号洞上坡推小鸟，成功的拿到了这支长推的 birdie。二号洞这边日本名将中岛启泰出门的第二洞。拿到了当天的第一个 birdie。18洞这边阿米塔吉的收官洞，攻果岭的一杆，这是一个三杆洞啊，第一杆稍微打短了一些，从果岭外推到旗杆附近，看起来似乎是要以一个帕收尾，低于标准杆7杆两杆的优势，继续保持单独领先。今天总共是抓到了疯狂的9只小鸟啊。吞下了2个 bogey， 前后9各是有一个 bogey 进账。38岁的也可以称之为老将啊，英格兰球员阿米塔吉，尤其是在第6洞啊到第15洞的这个。

0: 石洞区间啊，疯狂的抓到了八只小鸟。刚才也看到了积分卡，10到13洞四连鸟，非常精彩的一份成绩单。这边萨蒂尔公国领还剩162码到旗杆，在帕斯的4号洞，稍微偏左了一些。回到瑞坦这边，在5号洞的国领，超远距离的推杆，线路拿捏的非常的精准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些。西班牙球员查卡拉在6号洞推老鹰，差了一点点，不过能拿到一个死鸟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边萨蒂尔4号洞推 birdie 走右线，感觉线多了，果不其然没有推进。老林坎特5号洞攻国岭还剩143码，看这个收杆的动作和表情啊，效果还行啊。人们以为他是自己觉得这杆可能打得不够理想，但是最终还是落在了旗杆右侧非常近的一个距离啊。18洞马克斯金霍特，来自瑞典的球员，202码的3杆洞，稍微短一些，打到国岭的最前端。佩雷兹5号洞尝试推 birdie， 国岭上树木的这个阴影啊，可能会影响一些对于线路的判断，稍微偏左了一些。萨蒂尔在5号洞开球偏到左侧，还剩111码到旗杆，还不错。罗兹纳也是一位来自法国本土的球员，在547码的5杆洞6号洞第二杆直接打上国岭，即便是射老鹰的机会啊并不是很大，但是抓一只 birdie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马克斯金霍特18洞一点点的下坡走左线，差了一点点，最后一推收官的一个帕，目前是低于标准杆4杆的成绩。4号洞这边中岛启泰推 birdie， 有了好球。4洞过后啊，抓到了2只 birdie， 目前成绩是-2。回到6号洞，看罗兹纳长距离上坡的老鹰推，看能不能够推到旗杆附近，稍微短了一些，还是很有机会接下来抓 birdie 啊。萨蒂尔在5号洞国岭上推小鸟，好的，他出手的力道非常大，小球在洞杯里还是转了一圈的，对于球线的判读啊显得非常的有把握。这边瑞坦6号洞推 birdie，好球，右线一点点的右线啊，精准的拿捏住了。目前的成绩来到了-1，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 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法国的巴黎，那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整个城市呢位于法国的北部，横跨了塞纳河的两岸。那巴黎这个城市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室内分布着非常多的博物馆，其中像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以及蓬皮杜中心是最为知名的，像埃菲尔铁塔、凯旋门以及巴黎圣母院也是最主要的地标建筑。那在2024年去年的时候呢，夏季奥运会也是在巴黎举行，很多的赛事都在巴黎市中心的著名景点附近举办啊，也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那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去年的奥运会是在巴黎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啊，这个球场也是曾经举办过多次的法国国家公开赛。那在巴黎周边也是设有很多个高尔夫俱乐部啊，这些球场也提供了在城市附近体验高尔夫运动的机会。好的，我们回到比赛当中，这边瑞坦的这一杆还不错，打到旗杆的左前方。七号洞这边，罗兹纳，153码的三杆洞，目前还是even par的成绩。这一杆严重的偏到了右侧，当然旗杆今天插在左侧啊，左侧整个左边是一个水障碍，同时呢，果岭的左侧也是，相对于旗杆是一个向下的斜坡啊，因此如果选择打左边的话，确实会比较冒险。这边科斯维杰克，他选择了攻左边。佩雷兹六号洞的老鹰推，一个上坡的球位，差了一点。中岛启泰五号洞的小鸟推，这片啊树影斑驳，真的很影响看线。好在他还是成功的抓到了背靠背的 birdie， 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三杆。今年这个赛季的亚洲系列挥杆赛的赛段冠军，科林康纳斯来自加拿大的球员在六号洞，力道小了一点点啊，球线没有任何的问题。七号洞，罗兹纳，从果岭的右侧，几乎是一个横跨果岭的大长推，应该推到旗杆边了，正好被球员挡住了视线啊，问题不大，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再回到六号洞果岭，看劳里坎特，也是差了一点。那本周参赛的两位中国球员啊，丁文一和金子豪的状态都有些不稳。那丁文一在首轮比赛呢，成绩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趋势。小丁在今天是从十号洞开球，先是在第11和15洞吞下了两个 bogey， 不过随后的比赛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还抓到了三只小鸟。第一轮接触之后是打出了一个低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那金子豪在转场前后啊，不知道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也是十号洞开球，而且第一洞就抓到了 birdie， 非常的令人振奋，并且他把这个负一杆的成绩保持了很久啊，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然而在转场前的17、18和1号洞啊，金子豪又连续吞下了三个 bogey， 虽然说很快又在之后的3号洞抓到了小鸟，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一轮的三个 bogey 的损失，最终是交出了一个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这个成绩基本上按目前的现场的积分卡的走势来看的话，应该是属在100名左右啊。丁文一现在应该能排在前60位，如果能够保持这个状态的话，在第二轮获得晋级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边萨蒂尔攻果岭的这一杆短了一些啊，尤其是还有一个向后的倒旋。最近的3场比赛啊，包括这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是拿到了一个亚军，再上一场是一个第5名，非常不错的近期的状态。劳里坎特在7号洞，这杆击球偏到了右侧。回到6号洞来看莱恩福克斯， 切得非常的漂亮，打到西

鱼竿附近，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来抓 birdie。再回到七号洞的 T 台，看克林康纳斯。嗯，非常好的一杆，打到旗杆的右侧，几乎也是一个死鸟。亚历山大·列维在九号洞，没问题，又拿到一只 birdie。前九下来，三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这边阿德里安·萨蒂尔上坡推，嗯。兰福克斯走一个非常大的左线，但是这个线抓的还是不够啊，很可惜。再回到七号洞看劳里坎特，嗯，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只差了这么一点点。看理查德·曼塞尔在九号洞，还剩149码到旗杆。嗯，这个倒悬停住，嗯。康纳斯，这个 birdie 不会错过，成绩终于来到红字啊，低于标准杆一杆。目前是抓到了两只 birdie， 吞下一个 bogey。八号洞这边，拉克鲁瓦也是一位法国本土的球员，老鹰推差了一点点。嗯，一只小鸟也是能够完全能够接受。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马库斯·阿米塔吉负七的成绩，两杆优势继续单独领先。李明宇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那李明宇今年27岁啊，也是以征战美巡为主，此前也是拿到过三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罗兹纳这一杆偏到了左侧，还不错啊，打到左侧的这个长草，又弹到了旗杆这一侧，运气也是不错。阿德里安·萨蒂尔这组来到了帕三的七号洞。嗯，好球，小球落上了果岭之后，没有多余的弹跳和滚动，停得非常的稳。回到九号洞看理查德·曼塞尔，一点左线，嗯，美国球员威尔曼五号洞的这一切漂亮，直接把球切进去了。这样的话，他的成绩回到了伊文帕，非常精彩的一杆。再看兰福克斯在七号洞，超远距离的小鸟推，推到洞杯附近，力道不错啊，稍微的偏右了一些。八号洞罗兹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鹰推的机会。好球，一下子成绩来到负二了。还是八号洞，球到这边，佩雷兹的第二杆，509码的五杆洞，看看第二杆能不能够成功的放上果岭。好球，哇哦，漂亮！不仅仅只是攻上了果岭啊，而且留下一个绝佳的射鹰的机会，小球停在旗杆的右前方。朱利安·盖里尔也是一位法国的名将，嗯，这是 birdie 拿下，之前也是拿到过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今年40岁了。十号洞这边查卡拉364码的非常短的一个四杆洞，第二杆打到旗杆的右侧，好球，基本上也是死鸟了。八号洞国岭前端，康纳斯，嗯，好的，

这边理查德·曼塞尔公国岭的一杆稍微偏了一些，回切切到东北附近。八号洞劳林坎特长距离射鹰的尝试，差了一点点。来看查卡拉推 birdie， 没问题，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两杆。科林康纳斯八号洞国岭上推 birdie， 力道不够啊，这个球一出去啊，就觉得滚动的速度太过于缓慢了。很可惜，八号洞是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五杆洞啊，只是拿到一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佩雷兹的老鹰推挥得很果断啊，球速很快，一下子来到了红字负一的成绩。这头老鹰很好的弥补了前九的吞下的两个 bogey。 瑞坦第九洞公国岭的这一杆来看，稍微打过了一些，接下来是面对一个下坡的推杆。罗兹纳同样也是第九洞国岭前方，小球没有刹住啊，也是冲的稍微过了一点。托马斯德迪这杆还剩92码到旗杆，好球打到旗杆的左后方，借助着倒旋回滚到了旗杆的附近，接下来一个很好的推 birdie 的机会。九号洞克鲁斯维杰克目前是正二的成绩啊，这个成绩不太理想。来自南非的球员成功拿到了这支 birdie。今天开局不利啊，五洞区间吞下了三个 bogey。贝雷兹这一杆还剩139码到旗杆。原本是打上了国岭啊，只可惜在倒旋之后小球滚回到了国岭之外。萨蒂尔八号洞推 birdie， 擦着洞杯的右侧滑了过去啊。九号洞劳林坎特攻国岭，好球，托马斯德迪在八号洞，这个小鸟推没有错过啊，没问题。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十号洞冯德林斯豪森，来自德国的球员，也是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负三。佩雷兹九号洞从国岭环外上了国岭之后变成了下坡，推得略过于小心了一点，力道差了一些。亚历山大列维来到了帕三的第十二洞，这是一个173码的三杆洞。今天的标昂率啊，前十一洞上了其中八洞的国岭，好的，小球弹跳一下之后停在了旗杆的后方。瑞坦的开球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这杆切的稍微的偏了一点。兰福克斯还剩128码到旗杆，好球停在旗杆的左前方，接下来很有机会啊。来看列维这个小鸟推，精准的铁杆帮助他拿到了这只小鸟。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那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啊，现在是进入到了传奇后九洞的赛段，这是英国大师赛第一站的比赛。亚历克斯诺伦是拿到了冠军，但是仅仅在30天不到的时候啊，在上周的 BMW 锦标赛，诺伦又是拿到了胜利。43岁的老将拿到了自己的第12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这是丹布拉德伯利在去年的法国公开赛。这周完了之后呢，是莱德杯，再往后的比赛将是先是登喜路林克斯锦标赛，紧接着是西班牙公开赛，再是印度的锦标赛，最后的一场比赛是在韩国进行的杰恩斯锦标赛，这便是整个传奇后九洞的赛程安排。再回到8号洞的国岭，看中岛启泰的老鹰推差一点点，虽然没有能够射下老鹰啊，但是这只鸟是跑不了的，而且中岛启泰今天也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成绩也是稳中有升，目前应该是来到了-4了。佩雷兹的第二杆，还不错。丹尼尔·布朗在8号洞推 birdie， 这支 birdie 拿到，成绩来到-3，今天的第3个 birdie。八号洞这么看下来啊，今天的旗杆位设置也让这个洞成为了本轮最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这边兰福克斯推进 birdie， 成绩回到even par。九洞过后啊，一头一尾，一个 bogey 和一个 birdie 正好顶平了。亚历山大·列维，看看这一次的铁杆是否跟之前一样的精准。好的，又一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攻国岭，这一次小球停在旗杆的正前方。10号洞佩雷兹这边推 birdie， 差了一点点啊。再来看科索夫瑞坦，长距离下坡推，球速非常的快啊，兰福克斯10号洞的第二杆，哦，好球啊，也是很可惜啊，他的这一切小球直直的撞到了旗杆，又被弹开。当然，如果旗杆不在的话呢，凭他刚才的这个球速，可能也会冲过洞去。这边差了一点点啊，擦到洞杯了。兰福克斯回推的 birdie， 刚才那个球想要直接拿到老鹰啊，也确实不是很容易，毕竟球速非常的快。列维又一个死鸟，成绩来到-4。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瑞坦这组来到了-3的第12洞，173码的三杆洞。稍微打过了一些。罗斯纳12洞，瞄一个非常大的右线，在下坡之后迎来了变线。右线抓的还是不够， 格林康纳斯十一栋。力道小了，差一点点。

跟的优势一起并列进入到了决赛轮，在决赛轮也是厮杀的难分难解啊，最终都是在正赛的时段以-19的成绩完成了比赛。不过在第一个加动啊，年长10岁的诺伦显然更加的经验老道，凭借着精准的弓果岭的一杆成功拿到了 birdie， 而保帕的萨迪尔只能无奈的屈居亚军。这也是诺伦的职业生涯啊第二次赢得了 BMW PT 锦标赛的胜利，也是生涯的第12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胜利，同时他的劳力士系列赛的胜利场次也是增加到了3场。这位今年莱德杯欧洲队的副队长也是在比赛完了之后啊，回到休息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他的队员们的热烈的欢迎，因为那场比赛莱德杯欧洲队的多位队员像泰瑞尔哈顿像马修菲斯帕特里克也都是参加了比赛。萨迪尔的开球偏到了右侧，弓果岭的这杆还剩114码，稍微偏右了一点。中岛启泰在第10洞，果岭后方回推的 birdie， 力道稍微小了一些。目前是3杆落后于领先的阿米塔基，并列第3啊，-4，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别。汤纳斯这球肯定是出现了问题，尽管还在果岭上，但是偏右太多了。回到11洞，看阿德里安·萨迪尔，小球直接是砸到了洞杯的右侧，转了半圈又出来。14洞列维的第3杆，这杆旧球稍微过了一些。11洞这边，兰福克斯又一支 birdie。11洞中岛启泰，今天的标杆率还可以啊，前10洞标准杆上了其中8洞的果岭。这个倒旋啊，反而是帮了倒忙，不仅是滚到了果岭外，还直接掉进了沙坑里，应该是停在了沙坑的前端，反而变得不好打了。兰福克斯前11洞标杆了其中的9洞。偏到了左侧。再来看萨迪尔，也是11个洞标准杆上了其中9洞的果岭。稍微短了一点。来看中岛启泰的沙坑球，还好。这一次沙坑杆打得稍微过了一点。14洞这边，理查德·曼塞尔攻果岭的第2杆，-3的成绩目前处在并列第9的位置。好球啊！小球一个横向的转动，差一点点就直接掉进洞杯了。很可惜啊，错过了一头老鹰。丹尼尔·布朗11洞的 birdie， 擦着洞杯的左侧转了过去。劳里坎特开球严重的偏到了左侧，导致第2杆还剩231码。还不错啊，小球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弹跳上了果岭，尽管停在果岭的这个前端的果岭环上啊，还有一定的距离。看萨迪尔这边走一个左线，线不够。格林康纳斯还剩159码到旗杆，在-4的13洞，第2杆直接偏到左侧去了。这边

0: 为开球偏右，
1: 那得他吧，阿里，
0: 嗯，还好，还是成功送上了果岭。回到劳里坎特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右线，但这个线还是不够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坡。列维十五洞，力量不够，贝雷兹十三洞的保帕推，好的，精彩的一个保帕推进洞，稳定住自己的成绩。中岛启泰差一点点没有推进，阿德里安萨蒂尔开球偏到左侧，攻击路线需要绕开前方的这个树，嗯，所以没办法，只能选择尽量的靠右打，结果就掉到了果岭右侧的沙坑。莱恩福克斯还剩133米，呢就是145码这样。嗯，打到果岭的后方，沿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了旗杆附近，非常的不错。这边托马斯德迪也是开球直接开到了树下，他在上杆的时候也能听到明显的有击打到这个树枝的声音啊。哦，还不错，先是撞到了莱恩福克斯的球，然后又向回滚动到了旗杆附近。当然他的这个运气也是不错啊，如果不撞到这颗小球的话，他的球可能会冲出旗杆很远的一个位置。现在看到的是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进球，这是中岛启泰五号洞的一个小鸟推，亚历山大列维今天已经是多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铁杆直接打到了旗杆正前方。再来看朱利安盖利尔沙坑球直接切球进洞，将一次失误变成了一次得分，精彩的一支 birdie。 李明宇目前排在领先榜的单独第二的位置，在八号洞包括之后的九号洞是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他在那个区间是抓到了四连鸟。这边从果岭环外阿米塔吉推的稍微短了一些，最终以一个帕收尾，目前是两杆的优势单独领先，李明宇领先并列第三的选手只有一杆，有五位球员是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是意大利球员德雷，在七号洞一次上坡的中远距离小鸟推进洞非常的干净利落。排在五加球第四位的，我们来看，这是西班牙小将阿约拉，在一号洞先上后下的一个长距离下坡，精准的入洞。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克里斯托弗瑞坦，在六号洞一次上坡推，也是拿到了 birdie。这是他本轮的第一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看美国球员威尔曼，这是在五号洞，在龚国林打穿了的情况下回切，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这是理查德曼塞尔在十四洞的龚国林的这一杆，差一点点直接射下了老鹰，小球落到果岭的之上之后呢，旗杆的左侧一次横向的滚动，擦着洞杯滑了过去。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的第五

0: 站赛事法国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演。

0: 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1: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2: 大家好，这位是亚历克斯·霍诺德。
3: 多年来，我一直渴望攀登酋长岩，并且为之做了一年左右的准备工作。
2: 在登上酋长岩后，还有什么要攀登的吗？还有比它更大的吗？
3: 这世上确实还有一些更大的岩壁，但位置都很偏远，比如格陵兰岛。
2: 天哪，
3: 真壮观！
4: 哇哦，
5: 简直太大了！
3: 不可思议，巨大的岩壁，历时三个多星期，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英米科蒂拉克，一处1200多米高的岩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未经攀登的岩壁之一。
2: 天哪，看这庞然大物，这世上如此大的岩壁并不多，不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攀登上去，有合适的路线吗？能看出来吗？
3: 没有，目前来看每一面都不好攀登。
5: 从这个角度看很吓人。
3: 对，
5: 看起来绝对比酋长岩大。
2: 没错，比酋长岩大。
3: 是的，很庞大。英米科蒂拉克的高度是帝国大厦的三倍，约比酋长岩高305米。
2: 拥有如此大的目标，且尚未有人攀登过，感觉真的很棒。
3: 如果成功登顶，英米科蒂拉克将是我实现首攀的最大岩壁，它的规模和挑战程度都超乎寻常。我不知道你如何定义冒险，但很难想象出比征服一处未经攀登的4000英尺高的岩壁更需要冒险精神的事。而且下面还有漂浮的冰山，这基本就像小孩子梦想中的冒险。

0: 看通往左侧的路，角度比较低。
1: 有条狭长的凹处，像要倾斜那里吗？
0: 对，我想从左边上去。
1: 好的。
0: 走，去看看。我要只带着背包跳下船。
2: 我们来了。
1: 我们要不要试着攀爬一下？
0: 好光滑。
2: 对，有点滑。
0: 没错。
1: 照片里的景象和亲眼所见的可能会有很大差别。在现场看到这处岩壁，感觉真不可思议。
0: 我和黑泽尔专注于攀登，米凯伊帮助奥尔多固定绳索并拉动装备。我们每天在回营地前会尽可能往高处攀登。好，我要开始了，别要我的命。
1: 等等，稍等稍等，我松绳索的速度最快也就如此，所以别太急。
0: 我要往上爬，然后横向移动至另一个陡峭山脊。
1: 30米高了。
0: 好。

0: 真棒。我们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能否成功登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是我攀登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1: 他带装备了吗？
0: 没有。
1: 我们不能只开辟一条路线然后否定它。如果选错了路线，遇到许多松动的岩石，带来糟糕的攀爬体验，那我们就完了。
0: 我认为顶部很难攀登。
1: 最上面那里吗？
0: 对，
1: 没错。
0: 从这里看，顶部非常陡峭。
1: 对。
2: 所有路线看起来都很难，中间部分平滑又空旷，右边像是死亡之路，所以我们准备从左侧往上爬，左边似乎是最安全的。但所有路线的终点是岩壁顶部一块约305米高的垂直岩石，它绝对是整个攀登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我休息一下，黑子儿。
0: 好，我沿着绿绳子攀爬。
2: 我后面是黑子儿，然后是米凯伊，大家都在往上爬，视野逐渐变好，能看到更多冰山，还有冰川，以及巨大的岩壁。我们正在攀登，太兴奋了。看那波浪，就像小海啸。

0: 这种地方的恐怖之处在于，一旦有冰山开始移动或崩解，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切都会迅速移动。英米科迪拉克岩壁距离北极最大且移动速度最快的道高岩森冰川仅几公里。该冰川长60多公里，从格陵兰岛巨大的内陆冰盖飘向海里。道高岩森冰川宽约5公里，每年这个时候，巨大的冰块可能毫无征兆地破碎，形成很多大冰山。有好多冰，不可思议。我们仿佛在雷区航行，要确保自己不要触发危险因素。这绝对是该冰川的前面。
1: 我认为还应该往前走一些，但似乎确实很危险。
0: 对，之前的数据显示，道高岩森冰川的冰量每年约减少100亿吨。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随着海洋温度和气温的升高，位于更南面和北面一些的冰川，现在每年减少的冰量比40年前的要多很多。我想弄清楚道高岩森冰川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你认为我们能再靠近一些吗？
1: 还能再靠近吗？
2: 哪个方向？
1: 那边，这里就是终点，不能再接近了。
0: 我们就停在这里。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起飞。

0: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1: Unbelievable！
0: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2: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0: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3: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0: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

0: 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1: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0: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上面情况如何，亚历克斯？
1: 很难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在营地休息了一晚后，我们系好固定绳索，从昨天抵达的高度继续往上攀爬。还是老样子，这些缝隙都很糟糕。
0: 很易碎吗？
1: 对，跟沙子一样，是我们遇到过的质地最差的岩石。有落石，抱歉。
0: 小心落石，小心落石！
1: 天哪，
2: 太讨厌了。松动的岩石给我们带来麻烦。目前为止，先锋攀登者一直是亚历克斯。他最初面临的危险是可能会把松动的石块碰掉并受伤。随着我们不断向上攀爬，形成一个队列，上面的人可能会伤到下面的人。
0: 你碰掉的石块可能会把我砸死。
1: 对，没错。如果有多名攀登队员，最后一名攀登者所处的位置最危险，因为要面对更多落石，而且落石的下落速度更快。
2: 好，我停下了，耳朵。碰掉石块你就大喊。好的。
1: 中等大小的石块从你上方50英尺处落下，砸到你，你会很疼。但如果从你上方500英尺落下，会把你砸死。我脚下的岩体极其脆弱，小心落石。
0: 哦，有落石。
2: 小心落石，耳朵。超级危险，用攀岩术语来描述就是大量易碎岩体，很多易碎岩石和碎石不停地从断层面掉落。我不是很想待在你下方，我的位置在米卡伊下方，多数落石都直冲我来。我比较担心米卡伊和黑兹尔，因为他们碰掉的石块有可能会砸死我。
1: 这些石块，
2: 对，太讨厌了。我们的行为，
1: 我们在攀登，
2: 我们在做的事肯定不是很安全。
1: 你想做先锋吗？
2: 我没有攀岩鞋。
1: 我记得你说你有。
2: 谁知道他们在哪里？
1: 是不是还没到？
2: 对，
1: 我们的装备都被耽搁在不同地方，
2: 所以我们的套绳器和生绳装置都是临时的，先凑合用。幸运的是亚历克斯带了攀岩鞋。
1: 是的，谢天谢地。
0: 幸亏你当时买了3双而不是2双。
2: 对，
1: 没错。一个多星期前，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登山装备留在池壁。那里的天气很糟糕，我们的支援队尚未赶来。

0: 不知道装备何时能到，甚至是否能到。
1: 亚历克斯现在是唯一拥有攀岩鞋的人，他是团队里最强的队员，所以我们很幸运，攀岩鞋是他的，而不是其他队员的。但同时，如果我们能分担先锋攀登者的重任，那就太好了。

0: 我现在在第二天遇到的最佳位置，接下来将继续攀登，最远处就是顶部。黑子儿在移动，
1: 又是在岩壁上度过的美好一天。

0: 睡得好吗？
1: 挺好的。
0: 救生衣呢？应该在船上。
2: 今天我们要把所需的一切物资都带上去，以便在岩壁扎营。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是在营地的最后一晚，后面我们将力争成功登顶。
0: 你在想什么，黑子儿？
1: 要进行打包然后往上拉吗？
2: 对，
1: 这是两人份的食物。
0: 你认为能带多少水？
2: 最多36升。
0: 太沉了。
1: 攀登这种岩壁最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你不仅本人要上去，还要带上自己所需的各种生存物资。我们在没有合适装备的情况下进行攀登，无法固定锚。
0: 那个锚怎么样？是把锚拉出来了吗？
1: 是的。
0: 对，
1: 我们安装的两个锚有一个没固定住。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放弃并说
0: 太危险了？
1: 的确如此，
0: 我们没有合适的牵引装备。
1: 我觉得我们背着重物慢慢往上爬反而更容易一些。
0: 对，
1: 我还是背着它上去吧。背着包攀爬异常吃力。
2: 米凯伊，这一段相对好爬一些。
0: 对，但是灰色的岩石充满致命打击，不知道我们这里怎么样。
2: 我是先锋攀登者，你认为怎么做更安全？现在用固定绳索装置。
0: 为什么？
2: 防止我掉下去摔死。
0: 如果你真的认为那对我们的整体安全有影响，
2: 会有帮助的。
0: 你此刻没有正确评估风险。
2: 你脾气真差，我只是说用固定绳索装置来固定绳索。
0: 不，伙计，我不是在发脾气，我在讲事实。这绝对是我攀爬过的最松散的东西。知道刚才有多少落石险些砸到我头部吗？
2: 我知道。
0: 理想状态下，和别人一起攀爬时，你们之间需要产生共鸣。
2: 拿到了。有落石，
0: 小心落石，
2: 小心落石。
1: 太松散了，真吓人。
0: 伙计亚历克斯，
2: 我知道。
0: 这就如同向你的搭档开枪。亚历克斯没能很好地体谅队里其他人的处境，很多次你本可以规避落石，请保持专注。
2: 你说的对，大家都有些

0: 烦躁，因为任务很艰巨。通常你通过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来坚持下去。
1: 哦，天哪，不穿攀岩鞋真的很难。
0: 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都看不到积极的一面。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小心了，但确实弄掉了一些石块。
1: 没错，一直都有石块掉下来。
0: 他们没有任何装备，只是利用手边能用的东西，然后拉着绳子向上攀爬，就像携带背包的动物一样跟在我身后。我理解他们，但我认为现在的做法就是最安全最容易的。我脱离固定绳索装置了，米凯伊。
2: 是的，脱离了。
0: 我们想要首次登顶世界上最大的未经攀登的岩壁之一，这对攀登者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如果有人想放弃，这都出于自愿。准备好后可以拉着白绳上来。
2: 稍等片刻。是的，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天哪，如果你把那个递给我，
1: 放到上面。
2: 最后两段了，
1: 太糟糕了，
2: 真的没有合适的路径。我只是想找到稍微安全一些的办法。
1: 松散的地方好像比牢固的地方多。
2: 对，没错，
1: 没有合适的装备真的很棘手。
2: 对，特别糟糕。我不想撒谎，我现在真有些退缩了。
1: 理解，
2: 这和我预想的很不一样。
1: 米凯伊经验丰富，如果他的直觉是不应该继续攀登，那么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放弃。他的话让我觉得这比我想象的更危险。
0: 有人要上来吗？
2: 我来了。
0: 黑子儿要下去吗？
2: 是的。
0: 感觉今天士气很低。
2: 没错，目前士气不高，只是因为太危险了。
0: 你认为我们怎么做能让情况好转？
2: 这就是问题所在。有些攀登过程就是异常危险，这跟你有多出色没关系。过去几年，我有多位朋友在攀登过程中丧命，我用手指和脚趾都数不过来。此时此刻很难乐观起来，攀爬条件无法改善，很可能跟之前一样，甚至会更艰难，因为岩壁顶部看起来非常陡峭，感觉就是我还不想死。
1: 在这里感觉很好。
2: 是的，
1: 离大冰川很近。
2: 我想知道它的移动速度有多快。

我们要借助延时摄影相机记录的道高岩森冰川的画面，来分析该冰川当前的移动速度。参照冰系和岩石的位置，分析延时摄影相机拍摄的画面，我们能判断出冰川漂移了多远，进而计算出它的漂移速度是否比20年前快。今天压力巨大，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0: 我们来聊聊未来吧。
1: 行，我喜欢聊未来。
0: 米凯伊，你先说吧，让团队知道你现在的想法。
2: 行，亚历克斯，你知道的，我和黑泽儿之前聊过。
0: 是的，聊了很多。
2: 没错，没错，只是想解决问题。你很了解我，正如你之前说的，我比较暴躁。
1: 是的。
2: 没错，总的来说，你认识我很长时间了，知道我在安全问题上的立场。
1: 你想表达什么？
2: 对我而言，继续攀登意义不？

0: 不大。我觉得风险太大了，很难降低。
1: 你难道不想征服大岩壁吗？
0: 不是的，
1: 这真的很酷。
0: 只是
1: 如果让你一直当先锋呢？
0: 我一直期望条件能得到改善，但始终未变。
1: 不是的，我认为落石的数量在慢慢减少。
0: 在带我们攀爬最后一段时，因为遇到层叠岩，你改变了路线，但我认为那种层叠岩更适合攀爬。
1: 好吧，
0: 而且地形，
1: 但没有落石。
0: 是的，但它们确实有可能掉落。
1: 你已经冒险爬了很高，如果不继续攀爬实在太遗憾了。
0: 没错，但这个说辞不足以让我继续攀登。
1: 那好吧，
0: 相比于现在放弃，如果继续往上爬，一旦在上面遇到状况，会让我更对自己失望。
1: 米凯伊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一直是攀岩伙伴。我只是担心不继续攀爬岩壁会让他没有满足感。你确定这样做是开心的吗？
0: 确定，我向来不是犹豫不决的人。亚历克斯最大的担忧是怕我以后回想起来会感到失望。他真的很贴心。
1: 你呢，黑子儿？
2: 对我而言，我需要明确你是清楚状况的。你的乐观确实很酷，这也是我愿意跟你一起攀爬的原因之一。但有时你过于乐观，以至于忽略了实际情况。
1: 你认为我一直都过于乐观吗？
2: 是的，没错。我肯定没有你爱冒险，这就是我的想法。希望你能听进去，我只是想确认我们能统一意见。
1: 我明白，我们绝对想意见一致。我关注的是别认为我虚情假意，我希望回家后大家仍是朋友，每个人都开心，没有人因为自己的决定不愉快。
0: 理解，
1: 那就行。
0: 我们都是经过认真讨论才做出的决定。
2: 但你仍需告诉我，如果继续攀登情况是否会变好。
1: 你现在是我唯一的搭档，你的意见一下子变得很有分量，因为如果你觉得不愉快，团队就解散了。黑泽尔表达得很明确，他希望我在攀岩过程中尊重他的意见，能全程体谅他。说实话，我们的意见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他想放弃，我们就必须下去。如果有装备，你可以一直做先锋攀登者，你会喜欢的，真的很酷。
2: 总的来说，我还是想继续攀爬的。我想冒险上去看看岩壁顶部是什么样的，所以很有必要坐下来跟亚历克斯聊聊，让他知道我现在是他唯一的队友。我想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1: 攀爬陡峭的岩壁顶部绝对充满挑战性，尤其是只剩我们两人了。
2: 来了一艘船，很可能是给我们送攀登装备的。
0: 带来了什么，奥尔多？一包攀登装备。
1: 我们留在池壁的部分攀登装备终于被送来了。
0: 总算有些装备了。
2: 是的，
1: 是攀岩鞋。
2: 没错，我的攀岩鞋。
1: 这是你的吗？
2: 对，我的头盔。
1: 米凯伊是对的，这个地方很危险，但对我和黑泽尔而言，能攀登世界上最大的尚未被攀登的岩壁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值得我们冒险的。固定绳的高度约在625米处，大量水和食物已经运送到岩壁上，现在我们只需带上睡袋，完成剩余的攀登任务。我们倒是把垫子铺开，我要把背包也垫在下面。
2: 我准备借用海迪的充气救生筏。
1: 行，我感觉还不错。过几天见。
2: 好的。
3: Yeah.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2: 好运。

0: 最后，只有我和黑泽尔继续攀登英米科迪拉克岩壁。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尽可能往高处攀登，然后扎营，明天直接登顶。
1: 每一块岩石都不一样，每一处岩壁也不相同，而且我最近几个星期没怎么攀登。你先还是我先？
0: 你先来。小心小石块。
1: 好的。岩绳索上去后，我们抵达了第一段未被攀登的岩壁。好激动，终于要穿攀岩鞋了。已经很久没穿了。我穿上攀岩鞋，踩着脚下的岩石，心想没错，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
0: 天哪，我们在攀岩。

0: 当天下午我们进展很快，离岩壁顶部越来越近。那是黑泽尔，从这个角度能很好的看到我们下方的路线，岩壁上的弓形路线很酷，冰山变得更漂亮，还有山的倒影都很美，但我们还要继续攀登。真难过米凯伊没一起上来。
1: 是的，很难过，我们想你米凯伊。
0: 这个地方很适合扎营，不可思议。我们就待在这里吧。
1: 是的，很平坦。
0: 没错，平坦又美丽，看着岩壁。你带了救生筏，是因为我们在海崖上吗？
1: 对，如果掉下去，我可以漂回营地。
0: 挺好，看起来很舒服，感觉怎么样？
1: 的确挺好，现在只需要我的睡袋。我非常喜欢在岩壁上睡觉，这是我爱攀登大岩壁的原因之一。能拍张照吗？
0: 当然。
1: 我们此刻很享受在岩壁的时光，很平和，没有只想着要攀登上去，像个病人。你的床怎么样，亚历克斯？
0: 其实挺舒服的，我把绳子垫在下面，枕着非常舒服。
1: 这里真美，

0: 真好，一起床就看到阳光。好，你准备好了，我们出发吧，黑子儿。
1: 好的。
0: 我们离岩壁顶部还有420多米，为了尽快登顶，我们决定少带物资，轻装上阵。没有备选方案，必须成功登顶。
1: 不知道岩壁顶部有什么？
0: 是的，
1: 随着距离的接近，我们想要抵达的空白区域变得越来越突兀。
0: 完成两段攀登后，我们最终抵达本次攀岩最难的部分——岩壁顶部。

0: 现在轮到我当先锋。
1: 看着好吓人。
0: 有许多零散的大石块，一旦被绳索或我们的脚碰到，就会掉落。大量石块堆积在一起，导致整个岩壁就像一堆纸牌，仿佛牵一发而动全身。通常每向上爬一下，你都会害怕，但结束后你就安全了。而这次攀爬，几乎没有觉得安全的时刻。
1: 还剩一半，亚历克斯。
2: 好的，
0: 我们一直都处于危险边缘。
1: 怎么样？
0: 从下面绝对看不到这里，这里超级松动。
1: 好吧，
0: 很难判断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1: 是的，
0: 我准备向左到那个角落，然后到上面那些缝隙那里，最终从左侧登顶。
1: 好的。
0: 我们越爬越高，然后意识到整个顶部都被延伸出来的大岩石挡着，因此找到合适的路线至关重要。只有锁定正确路线，才能成功登顶。上方仿佛有个屋檐，阻碍我们攀爬。
1: 是的，
0: 我们可以在这里商讨越过障碍的方案。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缓慢向上，但可能只是徒劳，因为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我要不要直接选择最简单的路线，能做到徒手攀登的？
1: 哪里？左边吗？
0: 是的，选择有转角的地方。
1: 右边会好一些吧？
0: 是的，我认为右边的路线更好。有小落石，小心。我们换班了，接下来黑泽尔在前。这一段距离你表现很好，行程已经过半。黑泽尔，
1: 过半了？
0: 是的。
1: 如果我跌落，你会抓住我是吧？
0: 这些岩架很可能会接住你。我认为你可以向左，那里有个大转角。
1: 我只是想放块岩石垫脚，但放弃了。
0: 好吧。
1: 好可怕。哦，真糟糕，什么装备都用不上，实在太棘手了。很难描述做这种事情有多艰难。
0: 做得好，黑子儿。
1: 你根本不知道下一段路能否行得通，脚踩到的地方基本都会破碎。
0: 再谨慎一些。
1: 根本不知道手抓住的地方是否会破碎。
0: 上面和右边情况怎么样？
1: 光秃秃的，不适合开辟路线。我们只带足了今天的食物和水，今天必须成功登顶。
0: 你应该在旁边固定个锚。
1: 好的，我要把锚固定在岩架上。唯一可行的路线是斜向横穿一片空旷的区域，但这里没有稳固的落脚处，岩石非常脆弱，而我们别无选择。我在横越岩石面挺害怕的。

0: 黑子儿，
1: 终于到了。
2: 黑子儿选的这一段路线很棒，他表现出色，这可能是此次攀登的关键。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接下来由我担任先锋攀登者，希望这是此行的最后一程。岩石还是很脆弱。
1: 有落石，
2: 差点砸到我。
3: 我有点害怕，不敢从这个隐蔽处出去，因为刚才有块石头险些砸到我的头。看这里的痕迹，真可怕。希望这是最后一段路，很快就结束了。
0: 对我而言，攀登岩壁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于当下。也就是关注眼前的每一个小任务，不去想岩壁有多大，也不想会发生什么。紧紧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一步一步向上爬，直至登顶。

0: 真是幸运，这是我最快乐的一次登顶，终于结束了，提心吊胆的，真激动。
1: 亚历克斯，到最顶端了吗？是的，好激动。没错，我们成功登顶了。请说出来，我们登顶了。我们在最顶端，机长。真不可思议。有时跟亚历克斯做朋友有点难，但我们在整个攀登过程中。 还算配合顺利，
0: 太酷了，
1: 很特别。
0: 这是我见过的最酷的顶峰。
1: 能站到最上面吗？
0: 好的。
1: 这是我们共享的美好经历，也正因如此，我们成为了更好的朋友。

0: 顶风，
1: 小心别扭伤脚踝。
0: 与黑子儿一起攀爬岩壁真的很开心，登顶了，他完全有能力应对这处岩壁带来的所有挑战，成功登顶了，心满意足。
1: 真是一处令人害怕的岩壁。
0: 我们在糟糕的岩石上攀登了2天，

0: 你感觉足够重要才会去做。快看，道高延伸冰川，
1: 绝美的冰川，
0: 能抵达最高处真的难以置信。格陵兰岛最大最活跃的冰川之一突然出现在眼前，峡湾里还有许多巨大的冰山，眼前的景象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相信。在营地，海迪有了关于大冰川的好消息。
1: 我分析了岩石摄影相机拍摄的画面，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道高延伸冰川仍非常稳定，移动速度跟10年、20年前没有差别，每天移动约7.6到9.1米。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道高延伸冰川情况非常稳定，而它周围的北极区域并非如此。在我看来，这告诉我一切都没消失。有些冰川团结在一起，试图保持强大，但还能坚持多久呢？道高延伸冰川是个例外，众所周知，如果不立即行动，我们就会失去北极，届时我们将被迫生活在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世界。
2: 欢迎回来，
1: 亚历克斯。
0: 谢谢，
1: 做得好。
0: 道高延伸冰川目前相对稳定，这一消息鼓舞人心。很高兴得知一些冰川尚未开始迅速消融。
2: 你们做到了。
1: 是的。
0: 我天生乐观，我们面临许多环境问题，解决那些问题将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良机，只是还未选择抓住机会罢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5: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6: 大哥，
7: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6: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7: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6: 大哥，你不用管我。
7: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8: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7: 跟我走，带你赚钱。
6: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7: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6: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7: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6: 行啊，还是大哥行。
9: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10: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6: 还不如要饭呢。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2: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大西西，通话完毕。
3: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4: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5: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4: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5: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
4: 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6: 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4: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
6: 以前是这样，
7: 将来也不变。
5: 谁敢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 其他信天翁？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8: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1: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9: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1: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0: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4: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我，还有转山甲艇。
0: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0: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10: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4: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0: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翁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1: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8: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1: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它们到处都是。
0: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9: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1: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9: 等等，原来在这里。
1: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9: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0: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4: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0: 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1: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2: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3: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0: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4: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0: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好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2: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5: 等等，那是什么？
2: 哦，是一只小老鼠。
5: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6: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2: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6: 真好吃，真好吃。
7: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8: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5: 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2: 鱼饼干，快吃吧。
6: 好吃，
5: 真好吃，真好吃。
9: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10: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9: 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1: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10: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9: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11: 已经完成了，队长。更正一下，
12: 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9: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
0: 我又猜到了。
11: 我想到了，
12: 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9: 好主意，兔兔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0: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9: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5: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2: 哦，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5: 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2: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5: 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2: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9: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5: 一颗蛋吗？
2: 我们马上就回来。
11: 屏障已经完成，
9: 看来时间刚刚好。
11: 但愿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赶回来。
0: 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
11: 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
9: 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
0: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
1: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
10: 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
13: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1: 你们的蛋现在安全啦！
10: 谢谢
1: 海底小纵队。
12: 我们走吧。
9: 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
0: 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9: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1: 伙伴们，听他的。
10: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13: 以前是这样，
14: 将来也不变。

0: 我认为这里就是最完美的筑巢地了，很高兴你们也喜欢这里。
1: 海底小纵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
2: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信天翁。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1: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2: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1: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新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3: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种树，而不是埋了他们。喵！
1: 爷爷，您先停一下。
4: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1: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3: 哦，你说的对，呱唧。
5: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护岸护堤的作用。
6: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4: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
1: 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7: 是吗？

0: 就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1: 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1: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
2: 蛇？
1: 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0: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0: 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
1: 勇士小队，勇士小队，
0: 是个好主意，皮特。
2: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0: 我们被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团团包围住了。
2: 勇士小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呱唧，请汇报情况。
2: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1: 红树林出现危机，红树林出现危机，
0: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
2: 你们快看啊，
4: 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趾树懒。
2: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
4: 呱唧，侏儒三趾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它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它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0: 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4: 它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2: 抱歉，队长，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5: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话完毕。
2: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1: 神秘生物，
6: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
2: 你不用逃跑，女士。你那也不叫跑啊。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0: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趾树懒。
1: 侏儒三趾树懒？
6: 我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0: 侏儒三趾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6: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
2: 女士，怎么了？
7: 我的宝宝尼卡还浪把他从我的背上卷走了。
2: 呀哦，我看见小家伙被激流冲到海里了。
0: 我听说侏儒三趾树懒都是游泳健将。
7: 树懒妈妈会先把宝宝带在身边一年的时间，尼卡现在还没有学会游泳呢。
2: 有只侏儒三趾树懒需要救援，行动吧，爷爷。
0: 在那儿。
8: 好像是美味大餐的声音。
1: 妈妈，
0: 有个好消息，尼卡安全上岸了。坏消息是岸边有一只饥饿的美洲豹。
2: 坐稳了，爷爷，我们得救下毛茸茸的神秘生物。我是说那只小树懒。小树懒不在你的菜单上，快跑，小家伙。

0: 来尝尝美味的鱼饼干吧。
1: 别想用鱼食糊弄我。
0: 我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不是美味的食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对我来说，你就是食物。
2: 植物鱼们，把小树懒带到安全地带。
3: 我要我的妈妈。
2: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很快会把你送回家的。等等，船没有翻的话，植物鱼们就不能顺利的起航。
4: 你们救了尼卡，所以我们得帮助你们脱险。
0: 我也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伸出三指帮助我们。
1: 嘿，他们都去哪儿了？其实这个东西味道还挺不错的。
0: 你们可真是太勇敢了，伙计们！恭喜你们，终于成为了优秀的勇士小队。
4: 尼卡，
3: 妈妈，
0: 我们要不要帮忙把小树懒抱到妈妈那儿去？啊，
2: 这是属于他们的时间，呱唧。
5: 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诸如三指树懒。

0: 海底小纵队与恶鲨对决。
1: 你好啊，水，今天你会带来什么秘密呢？嗯，水文日志，威斯拉库奇河。根据我的盐度计显示，这里的水盐度变得很高，已经超出淡水河的标准了。
2: 你为什么会对变质的淡水河跟它咸咸的水这么感兴趣呢？
1: 我是个水文学家，呱唧，水是我的全部。
2: 好吧，但我是个勇士，我更希望在公海上来一次大胆的冒险，而不是一脚踩在泥地里。
1: 咸水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健康，下游还可能有神秘森林。
2: 你是说神秘森林？

0: 为什么不早说呢？那里一定到处都是神秘的自然生物，它们藏在蛛网密布的树林里，并等待合适的时机把勇士们从船上吓跑。
1: 实际上，呱唧，神秘森林是
0: 嘘，我们要悄悄地前进，不能让引擎发出声音，这样才能偷偷接近那些神秘的生物。
1: 什么？呱唧，等等我。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他们把这里所有的树都破坏了。
1: 呱唧，神秘森林里没有生物，当咸水淹没森林时会这样，树木生病死亡，动物离开寻找淡水。
0: 哦，天哪，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全是这样，喜欢咸水的动植物会在这里找到新家，但没有神秘生物。
0: 如果这里没有神秘生物，那么有什么呢？
1: 最好弄清楚，走吧。
2: 快点走开，沼泽是短吻鳄的地盘。
3: 早不是了，这里全都是海水，当然是鲨鱼的地盘。
0: 哟，那些短吻鳄和鲨鱼正在为争夺地盘吵架，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1: 等等，你们不要吵了，这片沼泽地一直都是短吻鳄的家园。
2: 是的，他说的对。
3: 谁问你了？
1: 没有人问我，但这是事实。不过现在这里变成了一座空森林，所以恐怕短吻鳄也得离开这个地方了。
2: 等等，什么？不可能！
3: 快点从我身上下来！
1: 别生气，先听我解释。
0: 快停下，你们这些坏蛋！妖！
1: 呱唧，小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短吻鳄是无法在咸水中生存的，这种水会让你们生病。
2: 听了你的话之后，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0: 他们不会听我们讲道理的，伙计。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帕尼、呱唧，请汇报情况。
5: 现在情况很危险，队长，我们需要支援，要尽快。
6: 那些是鲨鱼吗？在沼泽地里？
5: 是的，因为这片沼泽地不久前恰好被咸水淹没了。
7: 我来解释，当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沿海的沼泽，海风会顺势把海水吹进沼泽。
8: 没错，因为鲨鱼有特别的沿线，所以能在咸水里生存。
9: 但是这些短吻鳄没有，继续待着他们会生病的。
4: 看来必须得派出后援，把短吻鳄送到淡水里去。
10: 没有办法这么快就赶过去，队长，即使驾驶飞鱼艇也很难。
4: 没关系，刚好我知道有个人离那里非常近，对吧，托托托？
0: 希望他们能快点，我可不想成为鲨鱼的鱼饵
1: 或鳄鱼的点心。
11: 坚持住，朋友们，沼泽游侠前来驾到。麻烦让一让啊，我要停船了。你们还好吗？
0: 我们没事，谢谢。
1: 我的桨板。
2: 如果不能咬这块板子，那么我就咬你吧。
0: 马力全开，全速前进。
2: 你们最好跑快点，现在轮到你们了，鲨鱼们，快走开，这里是短吻鳄的地盘。
3: 是鲨鱼的地盘。
6: 哥哥，我感觉不舒服，也许那个毛茸茸是对的，我们确实该搬家了。
2: 不可能，弟弟，这里是我们的家。
12: 我从来没见过动物们这么生气，大沼泽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都是因为那片神秘的森林。
1: 是咸水森林？
0: 是的，河里的水变得非常非常的咸呢。
12: 短吻鳄无法在咸水中生活，他们会生病的。
1: 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必须说服他们搬到上游。
12: 短吻鳄非常的顽固，但我有一个老方法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是我的曾祖父传

0: 传下来的。把鳄鱼爱吃的东西混在一起，我叫他们沼泽游侠棉花糖。
1: 沼泽游侠棉花糖。
0: 沿路留下棉花糖，端午鳄们就会跟着去往新家。
2: 棒极了，不过得先让鳄鱼和鲨鱼停止争斗，鲨鱼把整座岛都给包围了。
1: 别担心，交给我吧，我猜那些鲨鱼肯定会喜欢美味鱼饼干的，没人能抗拒。放心，我会吸引鲨鱼的注意力。
0: 我可以把短吻鳄引到他们的新家，真是个令人兴奋的计划。
3: 把沼泽给我们，否则就把你们全部吃掉。
4: 你可以上来试试看呐。
1: 停下，你们不要再争吵了，
2: 尝尝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吧。
3: 嘿，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嘿，你们也来尝尝看吧，味道真棒。
1: 成功吸引注意力，我们走。
0: 哦，非常好，鲨鱼们已经走了，你们跟我一起去上游吧，省得他们之后再来找麻烦了。
4: 这是我们的家，给我个理由，为什么必须跟你走呢？哈，
0: 我给你两个理由。第一，这里的水太咸，会让你们生病的。
5: 他是对的，哥哥，我已经开始难受了。
0: 第二呢，我这里有一大堆好吃的。
4: 我觉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沼泽游侠。
0: 都给你们，快吃吧。
4: 给你，吃一个吧，弟弟，它会让你舒服点。
5: 真好吃啊。
2: 计划奏效了，如果能持续下去，沼泽游侠就有足够的时间把短吻鳄引到安全地带。
1: 恐怕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了。
2: 什么？
1: 因为鱼饼干全部都用完了。
2: 那就看情况随机应变吧。
3: 哦，那是什么？不知道，但感觉很好吃。
1: 小心点，帕尼，他们来了。
2: 不，我速度得快点了。
1: 哟，帕尼跑不过那些鲨鱼，我得想办法帮他。
2: 我已经不能更快了，但我也许能想别的办法。
6: 嘿，他去哪儿了？
3: 看，在那儿呢。
0: 什么？他又不见了？
3: 不，等等，他在后面。你们看着点儿，明明是你不看路，
2: 还得继续滑。哦，死路不通。我的尾巴还在，但是章鱼手表不见了。哇，
3: 这东西真难吃，也许你会更好吃。啊！
1: 停下！你们这些鲨鱼！
3: 啊，巨型短吻鳄，快快快！
2: 谢谢你，呱唧，真是一场惊险的援救。
1: 是的，伙计，希望沼泽游侠把短吻鳄们带到了安全地带。
7: 谢谢沼泽游侠，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这里比我们以前的家更加舒服，对吗，哥哥？
4: 淡水才是短吻鳄的归宿。不过我们本可以跟那群鲨鱼来场公平较量的。
1: 是啊，我相信你们会赢，伙计。
2: 我们很高兴看到大家平安无事。
1: 这次任务算得上是一次非常精彩的冒险，但我觉得还少了点东西。如果神秘森林真的有神奇的生物，那就更好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神秘森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1: 谢谢。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今天早上都干什么了？
13: 没干什么呀。
12: 还没干什么，因为你干那些好事我不知道呢。佳佳妈都跟我说了。
13: 啊，您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什么呀？没错，人是我打的。我您放心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全是我的。
12: 说什么屁话呢？
14: 打架的事儿都是我一时冲动，杨树跟赵继伟都是去拦架的，我师父更是什么都不知道，所有责任都在我。
12: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吗？

0: 哎，程总，哥这个不好意思啊，
1: 来来来，
2: 没事没事，
1: 你们别等我，这刚上来，坐坐坐，
2: 来来来，
1: 哎呀，哎呀，好久有点事，没事没事，
0: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来来，一人一个，擦擦手，擦擦手，哎呀，你嫂子给拿的，
2: 仪式感，
1: 每天还回去得检查看用没用啊。
2: 嗯，
1: 哎呀，咱们几个早就该聚聚了。
2: 我记得好像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咱们一块聚过。
1: 这多少年了？你这也不客观。那春节所里不是每年都聚吗？
2: 程所。

0: 你可真行，我说的是咱们几个，那时候您还没当所长呢，我跟高潮那前后脚刚来。
1: 是是是，也不知道一天在瞎忙什么，可能就是时间都凑不到一块儿，是吧？
2: 哎呀，聚起来不容易。
1: 这是
3: 曹总啊，嗯，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要说的？你直接说吧。
2: 我能有什么想说的？就是建军刚才说的，大家好久没聚在一块儿了，而且咱们四个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师傅。嗯，
4: 佳佳，佳佳，
3: 小姐，你怎么上完网课的时候？
5: 我听我师傅说，程所今天请咱们四个师傅吃饭去了。
3: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6: 是不是因为今天我师傅跟陈警官呛了几句？
5: 为什么呛呛？
3: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5: 不是，我这刚说第一个为什么。
6: 陈警官为了保护大为，我师傅为了我。
0: 志杰不一样，他当过两个人的师傅。还当过高潮的师傅呢？
7: 你什么意思？我是老师傅是吗？
0: 当然算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你看老陈、程所，你们都带过徒弟吧？还有那个，就原来头几年走了的那个，
2: 说的是刘伟。
0: 哎呦，记着也是没谁了。反正我这是头一回当师傅。
2: 你说咱们干这个就忙的呀，好像在一个所天天见面，可真难得碰在一块儿聚一下。来，以茶代酒，碰一下。
1: 来来来，
2: 小陈，
4: 眼下怎么办？
8: 我们怎么办？办这事之前我就想好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你们。
4: 你这是什么话呀？咱自己先不说，现在又把师傅们牵扯进来，
6: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听说咱们，我、大伟、赵继伟，我们三个都被拍到了。到时候如果真要问责的话，谁都逃不掉。
5: 看来我这个转正是彻底无望。
4: 那说起来还是我先把你们卷进来的呢。现在的问题是师傅们。
2: 老陈，来来来，
3: 哎，自己来。
2: 红焖猪蹄儿，哎，这家说是不错，尝尝。
1: 可以啊，程所，那么多年没一块吃饭了，你还记得我陈哥爱吃这个猪蹄儿啊？
2: 好像你不记得似的。
1: 我干社区的，不得注意生活的点点滴滴吗？我不但记得我陈哥爱吃猪蹄儿，你不吃鸡肉，我还记得我军哥是爱吃酱牛肉，嗯，对吧？
0: 你还真行啊！哎呦，这话说起来，那也是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我怎么最近那么爱怀旧啊？就那回咱们一块儿蹲坑抓一个贩毒的，16、17个小时没吃没睡，旁边正好有一家酱牛肉店，哎呦，香气徐徐飘来。闻得我那心里真馋。后来任务结束了，我师傅就给我买了一块，我一尝，真是绝了，那味道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从那以后，只要有人跟我提到酱牛肉这三个字，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1: 真的？嗯。来，酱牛肉，出去。你看看看，
0: 你故意的是不是？啊？没有没
1: 有，这不真的上年纪了，我最近啊也总爱回忆。嗯，
3: 有可能。
1: 嗯，我最近不是带着赵继伟下社区吗？嗯，我看着他啊，就想起我年轻那会儿。哎，这小子小心思小算计，跟我当初那是一模一样。
2: 来，老陈，取点水。
1: 你们都知道，我是从农村来，我是先到了部队，然后当了警察。继伟是考了警校。嗯，总之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特别不容易，啊，所以他特别珍惜眼前这份稳定的工作。哎，这就像那个林妹妹进那个
0: 杂货员，
1: 不是贾府，那生怕自己哪儿做的不好丢了这个饭碗，所以得处处小心，事事在意。
2: 理解理解。
1: 纪委这小子心思很细，

0: 能体会到老百姓的难处。你看这才几个月，啊，已经算是慢慢上道了。
1: 反正纪委的进步啊，真是有目共睹。
0: 没错，我看着他进步，我就想起我当初也是一点点慢慢进步的。
2: 杨仲还不也一样？你看他整天一根筋，处处跟我作对，跟我较劲。但是这孩子心啊，是真的好，他是真的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帮老百姓解决问题。你们说怪不怪？说起来我都不信。就我们这样吵着吵着，不知道怎么好像就真吵出那么点儿师徒感情来。
0: 你那是夫妻感情吧？啊，小两口吵架。
2: 对，没错。
1: 老陈，老陈，吃点，吃点，老陈。吃吃。来来。
3: 纪委，当时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把大卫拉住了，我们谁也没先动手，是他先动手的。
4: 这是事实啊，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我们是正当防卫啊。
5: 探头。
4: 对呀、啊，那到时候我去附近看看有没有监控，如果有的话，那肯定能够证明不是咱们先动的手啊，这个顶多算个货物。
1: 没用，你想想啊，他是恶人先告状。到时候他把提前剪辑好的视频发到网上，吃瓜群众不明就里就先入为主了。到时候这事儿闹到局里边，谁还在乎细节、啊？
4: 那你这么说，这咱们就没希望了。哎呀，我真是呕心沥血这么久，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3: 我们得放弃使用法律武器。选择用拳头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输了。输给了警察法，丢失了作为一个警察本该有的原则。
1: 王硕，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话都是矛盾的吗？一方面说不是我们先动的手，一方面又说我们放下法律武器就已经输了。
3: 这是问题的不同方面，一是现实层面，二……
1: 行了，这都什么时候还在这扯这些理论上的东西？法律武器，就他那点事儿，法律能判他几天啊？关键是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家家心理阴影能有多大？我们不是没有原则，我们是没有选择。这就是一个普通男人该干的事儿，凭什么警察偏偏就干不了啊？我还不信了，咱们见义勇为的就斗不过那老不要脸的。
5: 佳佳，你别多想，我没事儿。
6: 多想什么？
1: 没什么。
6: 啊，我想再要杯可乐。
1: 我给你买去。
7: 其实刚才老哥几个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赵继伟这孩子确实进步不小，还是杨树，杨树的确是个好孩子。夏杰就更没得说了。要说这四个里边毛病最多的，那就是书里大为了。哎，可能是他师父我毛病多啊。
8: 老陈，想多了，想多了，这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吗？
0: 是是是，陈哥，我们刚才说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下午带着纪委去社区。我看他有点进步，刚才就是有点感触，就是聊到这儿，就刚才顺嘴这么一说啊。
9: 对对，陈哥，我也是，我就是前两天跟你杨树办了一个小案子，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就培养出那么一点该死的默契，有感而发就说出来
8: 了。对对对，都没有别的意思，今天主要就是小聚闲聊啊，别多想，别多想。你就说李大为，这孩子能力。所有人都看得见吧？
9: 啊，对。
8: 你觉得好像那所长老批评他，其实我恰恰觉得，在所长心里头应该最器重这孩子。
0: 对，
8: 真的。
7: 没有没有，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哎呀，就是特别感动。哎呀，有点想难过。哎呀，其实开始我一直以为啊。

0: 就我跟李大为，我们师徒俩处处干净了。可是我一看大伙儿，都一样，人心真的是相通的。啊，不过那个事儿啊，请大家放心啊，不管怎么说，都是因我而起。 不管是徒弟也好，还是这位师傅，放心，不会连累大家的。其实我也想了，我这当警察也当了有半辈子，我有点累了。
1: 就是把警服脱了，有什么也得牵挂。哎，老陈，别瞎说，别瞎说，啊！我说几个，再坐会儿啊。哎，先撤。老陈，哎，老陈，陈哥，陈哥，哎呀，你冲动别冲动啊！干嘛呀这是？这警服是你随随便便说脱就能脱的？再说了，你就算你真脱了，下半辈子你干什么？
2: 而且佳佳如果知道了。
3: 他会怎么想？你想过没有啊？老陈，行了，起来吧。你这人，让你理疗，你说没空。
4: 你这老腰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等直不起来的时候，我看你怎么办。哎呀，我怎么办？这不是有你吗？
5: 那我要是退休了呢？
4: 你，呵呵，你怎么可能退休啊？我看你啊，整天他妈忙叨叨的，接触的人啊，比我们这警察都杂。哎，你看，为什么你这个心态这么好呢？啊，你是怎么修炼的呀？
5: 哭着也是过，笑着也是过，为啥不笑呢？而且接触的人越杂，才发现还是好人多，哪有什么坏人，只有有病的人。说的也是啊，你看咱们辖区里那么多人，但那作奸犯科的吧，也就那么0.0%几，还是好人多。
4: 当然了，难免有那么几个人面兽心。当
5: 警察的惩恶扬善，所以看见的坏人多；当医生的治病救人，所以看见的病人多。
4: 咱们两个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好，殊途同归。殊途同归，嗯，你都快成为哲学家了，啊？
5: 以后呢，我就经常到你这儿来哈。一个呢是调理身体，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心灵了。
4: 来吧，等你不忙的时候，我也不忙的时候，咱们老哥俩坐下来，喝点小酒。
5: 好，
4: 聊聊世事人情，说不准这共同语言还挺多的。
5: 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哎呀，挺惭愧的。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到你这来理疗来。
4: 从来没有说咱们哥俩坐到那儿喝一杯聊一聊，哎，
5: 惭愧惭愧惭愧，这么着吧，哪天咱们休息的时候呢，我请你。我知道有一家那个蒸海鲜特别不错。
4: 不吃不吃，我可不是那么高级的。你知道我打小是饿肚子饿过来的，啊，
5: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一口气吃一大盆猪头肉。
4: 改日我请，有一家扒猪脸香得很。
5: 好，那就。
6: 扒住脸，好，扒住脸。
5: 小张，你回来了。哎，回来了。
6: 那人又来了，在你办公室等您呢。
5: 他倒着急了，这人呀，要是不要脸起来，那无敌了。你这样。我换身衣服，你陪我上去。

0: 要承担，我们一起承担。你们都让杨颂传染了是吧？一个个脑子都那么轴。
1: 高总，你什么事你说吧，你别来吧。
2: 高总，
1: 嘿，你们在这干嘛呢？你们几个半天都躲这儿来了是吧？密谋什么呢？
2: 没密谋什么，
1: 没密谋。 骗我是吧？是不是等这个呢？自己看。

0: 亚爷是怎么回事？这个，
1: 哎呦，哥，跟他没关系。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是看了咱们所长往日的雄风又回来了，啪一拍桌子，那震慑，那逻辑，那问题，那叫一个密不透风啊！
2: 坐，告诉我，拿给他看。你不是要证据吗？
1: 高总，再让他看一遍，你不要证据吗？啊，看清楚！
3: 妈，你别碰我，别碰我，我告诉我妈。
1: 你给他解释解释，他这种行为怎么定性？
3: 于先生，您这叫性骚扰，您性骚扰你的妓女。
1: 你知道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处理你吗？要不要我给你补补法？那个视频你们怎么会有的？哎，
4: 所长，
1: 视频啊，视频是佳佳给我的。对，他说是因为哥哥姐姐们的勇敢鼓舞了他，他也要勇敢的站出来帮助你们。新成，佳佳这姑娘不简单呀。 他还说了，如果那个姓于的还没完没了的闹下去的话，他就起诉他，跟他抗争到底。一个小女孩能说出这种话来，名气可嘉。
5: 佳佳比我们以为的都要勇敢。
6: 是吧？好事儿啊，佳佳多棒啊！
7: 赵景伟，你凑什么热闹啊？
8: 这不看不得别人，你看不得我还看不得呢？你再给我外哭了啊！
9: 不会给你看。
8: 行行行行行，
9: 什么后果？
8: 哥，这么热闹，还什么戏呢吧？那个人都齐了吗？
9: 啊，都来了。
8: 那行吧，坐下吧，开会。
9: 哎，哥，所长啊，你刚才那段话呀，太深情了，我都不敢动。
8: 小裴。
1: 这事儿，还可以再深情了，你怎么讲？真的，特别深情一点儿。你们这些，他这就直接说感动了。都高兴了？啊啊！高兴什么？你们四个，我站起来。 出了这么大事了，你们还笑？你们也笑得出来？你们身为警察，国家法律公器的象征，遇到事情了就知道动拳头啊！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还想不想穿这身警服了？你们几个到所里没几天，所里边上上下下为你们操碎的心。 所长，
4: 你站起来干什么？
1: 你知道我要说你了是不是？一个20多年警力的老警察，遇到事情不知道过脑子，你在那犯轴，揉死你！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李大为他遇到事儿了以后，他瞎冲动，他不过脑子，都是跟你学的。你真是个好师傅啊！
6: 团长，你批评的对，我保证。 下不为例，我们保证这样的事儿不会有下次了。
10: 所长，我保证。
11: 我也保证。
10: 保证。
11: 所长，我们可以写检查。

0: 只要您能消消气儿，我们可以写10000字的检查。10万字也行。
1: 就你会写字儿是不是？看把你能个儿的。类似于这样的违纪行为，如果再犯，马上立刻给我走人。我的话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记住了，你就赶紧滚出这里。
2: 是。
1: 师傅，我们留下。平时你们几个啊，把这个原则和纪律都挂在嘴上，可真到了这个守纪律、讲原则的时候，啊，你们一个个的被这个情感冲昏了头脑。一个个背负着个人情节，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看似是这个师徒情深啊，实则把个人意愿凌驾于原则和纪律之上。你们应该以身作则，告诉年轻人，他们身上背负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告诉年轻人，警察的身份意味着什么，警察的荣誉是什么。作为执法者，第一要务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磨练自己的意志，磨练自己的忍耐力。行了，我说完了。小点儿，你想来两句。
3: 在座的都是老警察，应该知道咱们身上肩负着什么。咱们身上肩负的是维护社会治安和保护人民群众的使命。这样的使命就要求咱们要把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的使命也要求咱们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被自己的七情六欲牵引。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提高党性，弘扬为成全大我而牺牲小我的无私精神。
4: 就这么便宜他了？这不是夏夏这孩子心肠软，担心他妈。微光中云飘过，背后我这个前妻给这个可怜的人，活该的，有眼无珠。行了，别说了。哎，大伟，等把佳佳接上，师傅也是个有家的人了。为了我这宝贝女儿，我还得振作起来。我得看看他这当警察的爹能不白给，是不是让人了？
5: 哎妈，爸，
6: 来，爸来拿吧，来，哎，
7: 师傅我来。哎，好嘞，
6: 我拿吧，
7: 好了，拿过来。哎，把水下啊，
8: 这个水果带着。嗯，
5: 好。
8: 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妈妈哈。嗯，
7: 走吧，来，
5: 走吧，大雷哥。哎，
7: 大哥，来，这边。

0: 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
0: 这刚给你换的这个床单，你喜欢的蓝色。哎，东西，哎，打开吧。来来，怎么样？进屋，都拿你拿了。哎，你看这光线多好，是不是？我就知道这画画吧，就要光线好。
2: 你看，你要是哎，
0: 这可以，
3: 也可以的，关上，
0: 也可以的，给它打开。你比如你要想吃什么，你说哎哎，老陈，给我买点糖炒栗子去。哎，哇，就给你去买啊。你要是觉得爸爸烦，哎，咱就给他，就给他关上，对吧？

0: 又是我妈的电话，接一下。喂，妈，怎么了？我上班呢。你说什么？我知道了。好，那我回去一趟。
1: 师傅，我能请会儿假吗？我得回趟家。
2: 有什么事儿啊？
0: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说，你能回去吗？
1: 行，你回去吧。哎，等会儿先去所里啊，把井铺换下来啊。
0: 好，好，
1: 你去吧。
2: 妈，妈，
1: 妈，
2: 大伟，
1: 这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吧？天塌了有我呢，没事吧？出什么事了？脑胶质瘤，我本来没想告诉你，我陪着他跑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是这个病。
1: 出去找那些朋友去玩了，找朋友玩去了。嗯，他把您当什么了？啊，我说怎么这回说回来了呢？还回来就不走了？这是找咱们治病养老来了是吧？有这样人吗？
2: 大伟，他是你爸爸。
1: 我爸怎么了？全天下混蛋都不生儿子不当爹了？
2: 生了我就想讹我是吗？没门！儿子，哎呀，儿子，脑胶质瘤是不治之症，良性还是恶性啊？这个病没有良性恶性，就是不治之症。
1: 而且那瘤子已经好大了，怪不得啊！这天底下有这样的人吗？
2: 儿子，
1: 这没病的时候啊，吃喝玩乐，到处给咱惹祸，得了病了回来想起咱们来了，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找他理论理论。
2: 儿子，儿子，你不能。
1: 你不能，你不能这样！行，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他说清楚。
2: 不行，你，哎呀，他是你爸爸，你不能这样。他这时候得了不治之症，需要我们安慰。
1: 什么？
2: 他还需要安慰了？谁安慰您啊？你，我还需要安慰呢。我跟他说，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儿子，是妈把你爸叫回来的。 是妈知道你爸得病，我把他叫回来的。妈是自愿的。您说什么？我是自愿的，儿子，你不明白。其实你爸在我心里。
1: 是很重的，妈，您这辈子被他坑的还不够吗？不是，您之前不是恨得要离婚吗？
2: 是，我那个时候恨他，我恨他不回家，可是他现在。

0: 不是回来了吗？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呀，儿子？妈喜欢你爸爸，喜欢了一辈子，至今也没有变。
1: 儿子，尽管你看不上你爸爸，你随他。我哪儿随他？不是吗？你看小的时候，就别人家的小孩，哎呀，都想争第一。您呢，考了大龄蛋也满不在乎。 还有别人家的小孩都守规矩、守纪律，你呢？犯纪律，天天找家长，你活得轻松快乐、阳光，这些都是你爸爸给。
0: 你有你爸爸的优点，但是你比他懂得要有责任感。妈妈因为有你爸爸，才有了你。妈妈永远感谢他。可是他现在得了不治之症，我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2: 在这世界上，妈妈只有你一个亲。妈，你别哭了，他回来了，啊，好好的。翠萍啊，
3: 回来了。
2: 回来了，你最爱喝的羊肉汤哎。
3: 哦，是吗？
2: 他又回来了。

0: 都这个时候了，那就积极治疗吧。相信现代科学的发展，没准治着治着，医学就把这难题攻克了呢。
1: 你听听，听听儿子说的。
0: 我不治。你说什么？
2: 我在外面跑的时候也去过几家医院，连新加坡的大医院也去过了。人家国外的大夫跟我说不用治。既然得了，享受生命就完了。
0: 你还享受生命呢？你还没享受够啊？你这辈子负过责任吗？一辈子不负责任，得了病也不负责任。你让我跟我妈怎么办？啊？你得了不治之症，我们就不给你治，眼睁睁看着你。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听我的，我这就给你安排住院，想治也得治，不想治也得治，一辈子没负过责任，这次负一次责任行吗？

0: 你治都不治，就这么走了，以后让我妈怎么办啊？
1: 儿子，这事儿就随你爸的愿吧。
0: 妈，
1: 儿子，我陪着你爸跑了几趟医院，这病治不了了。再治下去的话，你爸爸受罪，咱们也受罪。
2: 那他得这病治都不治，就这么走了，以后您想起来，
1: 我不怕，因为妈有你。现在只要你爸爸每天高高兴兴的就行。儿子，我跟你爸都商量过了，我现在手里还攒了点钱，与其说把这些钱白白的折腾到医院去。 还不如趁着你爸爸身体好的时候，我们到处走走，看看。
0: 妈，这是
1: 说了，这事儿就这样了。

0: 当初你爸追我的时候，老吹牛，说他全世界都跑遍了，说什么时候追上我，也带着我满世界的去玩儿，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也带着我走一遍。 后来就是他一个人在外面跑，我一个人在家忙。现在老天爷替我们俩安排了时间，实现我们俩年轻时候的梦。啊！
1: 这儿子，哎呦，现在的游轮真好，是吧？稳，跟平地似的。我那时候那游轮，哎呀，又小又憋屈，真好。哎，给拍一张。
0: 啊，这儿。
1: 妈，这行吗？这个，万一到时候他身体出什么状况，船上医疗条件跟得上吗？
2: 没事，我自己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
0: 退一万步说，真有那么一天，往海里一扔，海葬，挺浪漫的。你别老瞎说，还得陪我回来呢。哎，
2: 好，妈，你坐秀了。哎哎，
1: 好好，那我给你们俩拍一张，来来来，
0: 来，儿子。
2: 啊，
0: 你早点回来啊，别忘了这边还有我呢。你，我不管了，你长大了，剩下的是，老李头。
2: 走，
0: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跟你爸享受美好时光了。
2: 哎，
1: 好，行，您坐这儿，我给你们拍几张吧。
2: 哎，好，
0: 来来来，按这个拍。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1: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好吧。
2: 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3: 哎，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1: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0: 襟和袖口处呢绣有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筒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1: 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显艳的这个颜色哈。
0: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2: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1: 嗯，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1: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1: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2: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1: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0: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1: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2: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1: Hey, 阿婆你好。
3: 哎，你好，
1: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1: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2: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1: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1: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知道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熟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1: 那是因为你

0: 叫什么呢？
1: 我们叫糙米。
0: 糙米。
2: 哎，糙米。
0: 是什么概念呢？糙米。
1: 就这个水稻，就拿来糙米，拿来收，收完了然后才拿那个米来煮饭。
0: 那你们还保留这么一个传统的做法吗？
1: 对啊，保持啊。老一辈的那个木头拿来花，拿来花，然后呢就拿来收米。
0: 那这个糙米能教我几招吗？
1: 嗯，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0: 啊。是怎么做呢？
1: 你来。
0: 是拿，就用一个手拿。
1: 对，一个上一个下，一个上。
0: 哦，要配合。
1: 下。
2: 对，你
1: 下。嗯，下。哎，对了。
3: I try my hand at rice pounding, which is a real test of arm strength. After a while, I start to flag, but the ladies don't see it as a burden. Instead, they seem to find much joy in it.
0: 听说就是你们糙米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唱歌或者跳舞之类吗？
1: 有，阿宝上，
2: 我上，
0: 可以啊。

0: 海南自贸港全面封关运作，盛邀驻华大使亲临海南，共建开放新格局。千帆竞发，链接世界，澎湃脉动。
1: The benefits we can give her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0: 先行先试，触摸国际医疗创新。
2: There's already 42 hospitals in operations.
0: 与自贸之才，纳世界智慧。
3: 向海图强，说起来是四个很简单的字，但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
4: 是。
0: 风味共此时，潮起自贸港。
5: 从海南岛，我们看到，可持续的发展，高质量发展。
6: We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every move, in every reform, in every decision.
7: I commend China for initiating this free port.Duty-free zone.
0: 探寻经贸新境，共续合作新章。本节目由中国艺术酱香引领者国悦酱酒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国艺术酱香引领者国悦酱酒冠名播出。
8: 海南自贸港全面封关运作，是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进程中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值此关键发展阶段，海南特邀多米尼克、古巴、土耳其三国驻华大使莅临参观，实地考察自贸港在旅游业升级、医疗健康创新、聚焦国际人才、航运枢纽建设及高新技术产业培育等方面的规划进展与早期成果，亲身感受其改革活力与发展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交流，海南也将设宴交流，深入探讨在旅游互联互通、经贸投资升级以及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机遇，携手规划互利共赢的未来。我们期待基于各自资源优势，持续深化伙伴关系，共享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在海南自贸港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的开放布局中，羊浦港被定位为关键的战略枢纽与政策先行区。作为中国羊浦港船集港政策落地实施的核心载体，依托中国羊浦港船集港、保税油加注及深水区位等优势，率先实施航运贸易便利化政策，正加快建设面向两洋的国际航运枢纽，并为自贸港、油气化工、大宗贸易等产业提供关键支持，是驱动海南自贸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引擎。

0: 现场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跟随着大使家宴栏目组来到咱们海南大学，跟大家相聚在思源学堂的多功能厅。接下来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古巴驻华大使白世德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古巴，掌声欢迎。
1: 古巴拥有95世界文化遗产和14个国家公园，是7项国家文化遗产，还有5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目的地，我们通过设计创新体验，实现了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包括自然、探险旅游、有历史文化遗产旅游以及医疗健康旅游等方面。去年5月17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恢复飞往古巴的航班，加上免签证，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中国游客前往古巴以及拉丁美洲，从而促进或目的地旅游。百闻不如一见，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去古巴感受古巴。谢谢，
0: 谢谢大使的推荐，谢谢。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了。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本节目由中国艺术酱香引领者国悦酱酒冠名播出。
15: 作为世界知名热带旅游目的地，古巴与海南有共同特质。古巴驻华大使带来了古巴经典美食与音乐，并在家宴中围绕旅游合作与人文交流，探讨双方在旅游互联、文化互动、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共同推动热带岛屿可持续发展与文明互鉴。
16: 我是来自古巴大使馆厨师，今天呢带来古巴的美食。第一个就是古巴的肉粽，
17: 它有2下子，
16: 对，
17: 煸炒一下，
1: 蒜拌上蒜，
18: 辣椒末呀，
1: 还有葱头，
4: 可以溜涮的，也是红涮的，还有孜然，
16: 这样子。
18: OK，
16: yeah， OK。
4: 为什么叫塔玛里？意思是
18: 把玉米包
4: 裹，
18: como una especie de envase donde echamos la masa。
4: 肯定最好吃的就是这个。

0: 然后这个开了锅，放在里边，
1: 过了那个20分钟以后可以拿出来。
2: Ya el tamal está listo.
1: Yumi 已经准备好了。

0: 们感到非常荣幸，你们有能够机会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大水家宴。我们希望你们感觉到像家里一样。
1: 谢谢，
2: 谢客唱的。
0: 中国年轻人对古巴文化和古巴舞蹈也非常感兴趣，所以现在我们在青岛、杭州有文化那个古巴文化中心，将来我们也考虑到了那个怎么能可以开在海南岛那个古巴文化中心，也可以考虑到了那个友好城市，
3: 对，
0: 怎么能把海南岛和古巴的身份那个搞合作。
1: 我们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
0: 而且让越来越多的人更了解古巴，感受古巴。
1: 大概您也知道，我们12月18号正式封关运作了，真正的成为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假如今后我们这边的游客汇聚的更多了，我觉得可能也会连通古巴，今后通过海南中转再去古巴，说不定到了那天，我们海南航空也开通直接从海口飞古巴的直航。
0: 是的，是的。这是我非常欢迎海航有能够机会直飞到古巴。
1: 是的，
4: 海航就是非常好的，服务很好。我常常有海航就是飞到北京。
1: 那我把您的意见转给他们。
5: 刚才您也说到了古巴的音乐，大使也为我们准备了这个非常浪漫的好听的音乐。
0: 是的，是的，我想请你们欣赏古巴音乐。
5: 好，太好了。
0: 好，我们的乐器也受到了西班牙、非洲和中国影响。举个例子，在古巴东部有一个狂欢节，
5: 狂欢节，
0: 那个唢呐，唢呐，唢呐，
5: 有唢呐，必须要有唢呐。

0: 是一个岛屿型的一个经济体。
1: 是的，
0: 对我们而言来说的海洋就意味着热情奔放。
1: 是的，
0: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文化上的交流更加紧密一点。这个有这么一个演艺产业的融入跟支撑，
1: 这是好主意。从60年代一直到现在，古巴瓦列舞团来归国演出。
0: 对，
1: 我们希望下一次我们的瓦列舞团来到海南岛。
2: 太好了，
1: 让那个海南人可以欣赏。
0: 对对，
3: 我们也有非常好的演艺氛围。我们现在海口是我们应该说南方也叫海南省的演艺之都。我们现在的演艺的场地条件很好，所以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是举办了几场国际性的演出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国际演艺做得很好。希望下一次我们古巴的高水平演出团也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我估计他们一到海南岛感觉到想家里啊。
3: 哎，对，
2: 太好了。
1: 真的真的，你知道第一次我来海南岛是1992年。哦，
4: 我知道，
0: 30几年前。
1: 是的，
5: 30年前。
1: 90年代开始速度发展旅游业，所以你们希望和我们交流经验。你看你们一定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而且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你们保证了高质量发展，我也感受到了你们那个幸福感也很大。我们和老百姓接触的时候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2: 大哥，
3: 早上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放。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作为古代海上与陆上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

0: 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020年6月7日13时许，犯罪嫌疑人胡某照在昌江县海尾镇五大村委会里头山路边工作时，因随手丢弃未熄灭的烟头，酿成一起重大森林火灾案件，过火林地。

0: 面积为5369.16亩，支持高铁停运。过火林地距离核电站仅有近百米，造成极大社会影响，起因构成失火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社会群众要提高防火意识，认清火灾危害，棵棵树木成林，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将给人民生产生活和森林资源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提高防火意识，我们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源管控，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大巡火力度，排查林区火灾隐患，全力做好森林火灾应急处置，多渠道、多方位、多角度，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做到森林防火知识入村、入户、入心。发现林区有违规野外用火时，要及时劝阻；有森林火灾隐患时，及时向当地村社或有关部门报告；有森林火情时，及时拨打当地报警电话或119报警。让森林远离火魔，让大地永披绿装，绿色呵护你我他，护林防火靠大家。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舟十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41项实验物资运抵中国空间站。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活动在海口启动，系列人才活动邀请海内外人才共建自贸港。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发布，助力全球企业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海南多举措拓宽荔枝销路，荔枝日出岛量提前突破10000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天文昌航天发射场传来好消息，上午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2: 正在此刻，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烈焰轰鸣声中缓慢升起，那让我们共同见证这艘太空货运专列航空中国空间站开启中国航天的崭新篇章。
0: 长征七号运载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需要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与以往不同，本发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着装发生了变化，只有纯白底色。
3: 这次火箭从外观上，各位朋友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红格和这样的蓝条，本发火箭上都取消了。设计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火箭的准确位置。随着舰上产品的进步，我们舰上已经完全能够执行这样的功能，我们就把这些相应的图标简化了。
0: 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携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共计220多件套货物。此次任务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4: 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载荷主要是做一些这个流体物理啊，包括微重力实验，包括一些航天技术实验，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0: 5月11号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1: 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算起，天舟货运飞船已经走过了近10年。10年来，天舟系列从一艘一艘手工打磨，逐步走向了批量化生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这一批次改进型货运飞船的第5艘，它在研制理念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5: 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货运飞船经历了多次重要技术升级。天舟一号验证了推进补加技术，标志着空间实验室任务的完美收官。天舟二号对接核心舱，验证了组合体管理等技术。从天舟三号开始，货运飞船进入了批产化研制模式。天舟五号实现了2小时快速交会对接，创造世界纪录。天舟六号进行了大幅设计改进，密封舱容积提升20%，装载能力达到7吨以上。
6: 天舟六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次这个大的一个设计改进，把这个密封舱的这个容积啊，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提升，大概提升了20%，装载的这个货物重量呢，也提升到7吨以上。

0: 上，延续到天舟十号，我们都在进行一个不停的改进。
1: 于磊介绍，批产化之后，研制的重点从打造精品转向了确保一致。
0: 就是因为一发产品可能靠工匠手工啊、打磨呀、打造出一个精品，但是要确保很多产品的这个数据保落一致，这个事情我们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产品管控啊，包括这个质量控制措施，我们还是想了很多招的。
1: 从研制流程的优化、产品状态的管控，到舱内环境的功效学处理，每一艘货运飞船都在看似不大的点上持续改进。于磊说，做这些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货运飞船更好用、更实用、更耐用。
2: 5月11日，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
3: 启动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海南自贸港人才宣传片，直观感受海南自贸港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历程。七名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代表登台发言，分享了他们选择海南、扎根海南、建设海南的奋斗故事与深刻感悟。
4: 通过省里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一些我们学校也在一系列做一些专业的设置改革，跟我们的产业也越来越对接上了，让我们的技能人才看得到他自己的一个事业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5: 对于新兴产业来讲的话，青年人才才是我们的一个主力军，我们也希望能够招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深海事业当中来。
3: 此次活动还为优秀人才特派员代表、2025年海南省四方之才汇聚计划优秀人才团队代表、领军人才代表、国际人才代表颁发证书，表彰先进，树立典型。5月11号至5月17号期间，将紧扣自贸扬帆、海汇迎财主题，举办多场专项引才、政策发布、交流研讨、政策推介、文化体验等系列人才相关活动，深入链接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为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更高能级、更可持续的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
2: 由海南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联合编制的《2026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指南》近日正式发布。投资指南立足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启动新起点，将200余项落地政策从制定者视角转向享惠者视角，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看得见、读得懂、用得着的全流程投资指引，助力企业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
6: 投资指南共分为走进海南、营商海南、投资海南以及编后语四大部分，其中走进海南部分分别介绍了高水平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的区位优势、特殊税收制度安排与开放政策制度优势。营商海南部分主要介绍了海南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投资海南部分主要介绍了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及市县投资地图以及园区分布等内容。
7: 这一次的指南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威准确、通俗易懂，还有机遇直达。我们是真正的站在企业和投资者的角度来做好这个指南。我们是用问答加案例的形式来解读政策，个人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把优惠力度有多大呀、谁能享受啊、哪些收入可以享受讲清楚，然后再配上真实的案例，让企业能够算明白账、用对政策。
6: 投资指南详细介绍了以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为核心的海南自贸港特殊税收制度的突出优势，海易办、企业码、海易兑等一站式平台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自贸港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院、涉外民商事法庭、国际仲裁院为投资保驾护航。产业布局上，海南聚焦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发力，做强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四大主导产业，深耕向种、向海、向天、向绿、向树五大领域，培育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四大新兴产业，做好高端购物、医疗、教育三篇消费文章，打造人才荟萃、技术创新两大高地。投资指南还收录了中国旅游集团、西门子能源等七家标杆企业投资案例，并详细标注杨浦经济开发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13个重点园区产业定位，形成清晰投资地图。
7: 我们做这本指南呢，就是希望全球的投资者更深入、更
8: 庞大这样子，有各种各样的免税上，给人一种就是很多元感觉。这我想这就是这个海南自贸港的一个优势。

0: 我还会再来旅游的。
1: 通过一整天沉浸式实地走访调研，媒体团成员全方位领略海南制度型开放落地见效、区域产业协同联动、科创赋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这不仅进一步深化了 RCEP 成员国对海南自贸港建设成果的了解与认同，也为海南持续深化跨境经贸合作、扩大国际传播影响力助力。
2: 这次来海南，我确实比较真切地感受到了海南自贸港开放的一些活力，还有发展的底气。那回香港以后呢，我会全方位，然后比较多个角度地展示一下海南自贸港的一些发展经验，然后发展的一些亮点呀、发展的实践，深度地报道海南在推动 RCEP 高水平开放中的一些新的探索和新的一些作为。
3: 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场系统战役，既需要基础设施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才的软实力。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自贸港人才特派员刘贝贝、张晶进驻海南盛大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组建跨学科人才特派员组团，聚焦热带优稀水果产业的关键技术瓶颈，重点补充企业在热带优稀水果品种引进及选育、主要病害鉴定及绿色防控、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上的科技力量，打通热带优稀水果引育、种植、防控、示范一体化产业链条中的关键卡点，助力海南热带优稀水果产业发展。
4: 这里是盛大农业的试种园，你看高大的妈咪果树在阳光下强劲的生长。2025年呢，他们迎来了两位新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呀，树上硕果累累。张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4: 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我在检查一个它的病害，然后做一个鉴定，再用一些有益的微生物，比如说像木莓啊、芽孢杆菌去喷到叶片上，然后跟它竞争。就是我们也会研究它的叶面的菌群，在它生病之前做一个调理。
4: 那这些叶子是要做什么呢？
5: 这个叶子我看它上面的病斑比较陌生，所以我打算寄回给海口的贝贝老师，让他做一个分子鉴定。
4: 接下来就辛苦贝贝老师啦。
6: 好的，现在我们从这个叶片上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有这个病害的病斑出现了。那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个显微镜来初步的看一下。
4: 哦，我看到了菌丝。
6: 对，从这个电脑屏幕上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像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病变的部位，把它切片取出来之后做进一步的分析检测，去确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病害引起的。我们在对企业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马莓它的落果现象非常严重，可能跟养分的这个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呢我们就去

0: 研制了新型智能型的复合肥料，可以根据土壤的养分供给能力和果树在特殊养育期的养分吸收及需求进行土壤养分协同调控的技术模式。这些人才来到琼海，之所以能够那么专心地投入到他们的科研工作当中，也得益于咱们琼海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保障，
1: 能安排专人给他们提供服务，同时呢，也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给他们的工作。

0: 的光。谈及当时是否害怕，朴开元坦诚，担心一直都在，但那一刻救人比什么都重要。
1: 没有说不害怕的，只是当下看到的紧急情况，就是着急的心情更大过于害怕自己安危的心情，就是想尽办法救人。他们的付出和行动，我觉得都值得赞扬。
0: 目前，儋州市相关部门正加紧收集整理材料，为一众救人勇士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大力弘扬凡人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
2: 眼下是海南荔枝上市的季节，今年海南荔枝预计年产量24.5万吨，各地多举措拓宽销路，扩大荔枝出口规模，助力农民增收。目前海南荔枝日出岛量已破万吨，时间较往年提前约一周。
3: 大家好，欢迎来到火山田直播间。
0: 一大早，海口市永兴镇荔枝种植户郑来珍就来到果园开启直播。他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向屏幕前的网友介绍果实品质，讲解火山荔枝的生长特性和口感优势。直播间内人气旺盛，订单不断。
3: 通过这种短视频线上这些推广后，会我们的销售渠道会变成多样化，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产品，同时也会把人引到现场，带动一些周边的居民啊，他农户嘞增加收入。
0: 2026年，海口市秀英区荔枝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产量约1.5万吨。截至目前，当地火山荔枝已预售约1000吨。
4: 积极组织技术专家团深入荔枝果园，帮助果农解决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疑难问题，举办秀英火山荔枝系列营销活动，不断发展火山荔枝王品牌。
0: 近日，2026年定安县冷泉荔枝品牌推介新闻发布会也在定安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冷泉荔枝品牌 logo， 并举行荔枝等农副产品集中签约仪式，通过政企合作、客商采买，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
5: 这块话就是对我们荔枝销售这块是有大大的帮助。仙桃荔它比较大个，比较好看，比较饱满，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主推。现在目前是26块吧。
6: 抓住品牌的一些特点，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些品牌带到这些集市活动上面，或者说我们东交会啊、消博会这样的活动上面做一些联营合应的一些产品，打开它的一个知名度。
0: 定安冷泉荔枝种植面积4.4万亩，2025年产量达到2.59万吨，产值3.94亿元，畅销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地，并出口美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家。
7: 依托区域独特条件，联合科研机构开展本土化品种的培育，统一地域特色品牌的形象与包装，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农文旅融合。
0: 在全国范围内，海南荔枝上市时间早，受气候等因素影响，今年提前采摘上市并进入高峰。据统计，3月25号至5月8号，海南荔枝累计出岛8.79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288.6%。品相好的荔枝地头收购价超过5元每斤。
2: 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2026年7月4日至9日在海南海口举行。这是这项赛事自2016年在福建福州首办以来，时隔10年重返中国，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首次承办的国际顶级武术单项赛事。
8: 作为国际五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武术套路世界杯每2年举办一届，代表着全球武术套路的最高竞技水平。只有世锦赛前8名选手才有资格参赛。本届赛事预计吸引5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余名顶尖选手参赛，设男女组共22个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及对练4大类，共产生22枚金牌。
9: 参赛的阵容呢？主要是以青年精英的运动员为主。那么2026年青奥会武术推广大使罗安和林红贝等有望参赛。国际五联呢将选派最强的资深的技术官员之才，那么同时也设立仲裁委员会，全程的监督，为运动员创造风清气正的一个赛事环境，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公信。
8: 海南武术底蕴深厚，习练人数众多，拥有多个全国武术之乡，既是传统武术的传承沃土，更是创新发展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海南省高度重视武术发展，出台武术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为项目普及与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海南自贸港建设政策和区位优势，为举办高水平国际武术赛事、深化武术文化交流

0: 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 从7月1号到7月30号，海南同步启动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配套活动，推出武术加旅游精品路线，让观众欣赏高水平武术竞技的同时，还能感受中华武术的深厚底蕴，进一步领略海南岛的椰风海韵和独特魅力。
2: 粤桂琼北部湾联通2026人民防空跨区支援演训近日在海口、文昌、琼海等6个县同步举行，来自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34个市县的人防部门及相关专业分队近600人，围绕跨区域机动支援、指挥通信组网等多个核心科目展开演训。北部湾联通人民防空跨区支援协同训练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了粤桂琼人防系统深化协作的重要平台和品牌演训活动。
3: 重点围绕机场、电厂、基地等重要设施防护，组织跨海机动和岛礁逃送通信保障，持续深化人民防空行动的主持与实践，进一步锤炼战斗意志、抗蚀能力基础，优化协同机制。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5月10号，我国首条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在海油工程珠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设完成，进入调试阶段。下一步，项目团队将以技术孵化与产业应用为核心目标，有序推进深水油气装备工艺管线生产线的调试与验收工作，为后续产线工程化示范应用奠定坚实基础。
5: 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不断增加。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50.02万人次，同比增长23.27%，创历史新高。
2: 据法新社10号报道，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3大能源巨头壳牌、英石油和道达尔能源1季度利润均大增。美国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的利润则大幅减少。
5: 据越通社10号报道，越南财政部境外投资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越南对外投资总额超7.13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3倍。其中，老挝是越南最大的传统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越南同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182.4亿美元，同比增长32%。
6: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海南省2026年汛期气候趋势预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汛期影响海南的热带气旋预计为7到9个，个数接近常年，但威力更大。首个影响海南岛的台风将于6月上旬抵达，较常年偏早，今年可能会有强台风级别的系统影响海南岛。
7: 要防范热带气旋和区域性暴雨的过程，我们预计26年的汛期热带气旋和暴雨洪涝灾害略重于常年。咱们的农户啊，还有涉农的这些经营主体呢，可以通过多渠道第一时间获取这些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
6: 近日，共青团海南省委员会与海南省学生联合会携手行动，共同拉开了2026年海南省大学生实习扬帆计划的帷幕。实习内容涵盖政务实习、企业实习、职场体验活动和就业见习4种类型，旨在为在校大学生及部分毕业生搭建起一座通往职场的桥梁，助力他们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2: 危な、ロジャー、
3: 危ないわ。
4: 小鬼子，怎么办？刘金。
5: 你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你有本事啊？嗯？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6: 千古丑闻，丑闻呐！
7: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8: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9: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8: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

お父さん、おい、何があった？

0: 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2: 哼，天成啊！
1: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 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3: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 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服输，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 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吧。

0: 站住！站住！站住！过来，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让以后打得过人家吗？这……不过，那也得追啊！追什么追？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
1: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3: 那怎么了？
1: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4: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

0: 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 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2: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久しぶりだな。别哭，别哭，妈的，快哭了。

0: 同志，
1: 我饿。
0: 报告，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